0: 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18号晚间在印度洋扣押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邮轮。报道说，这艘邮轮名为天波号，已于今年3月遭到美国制裁。这艘邮轮很可能2月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了超过100万桶原油，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途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万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尼日利亚军方19号发布声明说，尼日利亚与美国两国部队近日在尼东北部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共打死17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多名伊斯兰国高级指挥官在行动中被击毙，其中包括该组织在全球范围的2号人物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阿联酋国防部19号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阿联酋方面表示，作为对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据印度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的数据，德里地区当天气温一度超过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市自治区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3: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首先来关注一下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等情况。汛情发生以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目前黔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
3: 根据贵州省气象局的最新预报，5月19号夜间至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三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昨天下午6点，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
2: 在黔南州的贵定县，据气象部门监测，近两天贵定县共出现3站特大暴雨、10站大暴雨、15站暴雨、1站大雨，降雨导致新安和昌明水湾站于昨天凌晨4点左右达到洪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当地昨天下午3点启动1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3: 记者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下午3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记者今天凌晨从贵州消防了解到，5月19号，贵州省中部、南部、东部局部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出现洪涝灾害，其中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大芒乡和黔南州贵定县昌明镇较为集中。截至19号18时，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洪涝灾害警情31起，出动消防救援力量53车次、255人次、25挺次，营救遇险人员43人，疏散转移群众64人，其中黔南州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警情共计出动46车，153人赶赴现场，目前仍在处置中。昨天，中国安能贵阳基地一行17人来到受暴雨影响最严重的昌明镇铁索岩村，初步了解滑坡体掩盖了一些房屋，导致道路通行受阻、通讯中断。现场包括贵州消防救援力量在内，进行了多次搜救点位的寻找确认，摸清楚现场的情况。中国安能救援贵阳基地常备中队中队长魏翔介绍，由于目前道路受滑坡影响严重，很多地方垮塌，大型设备无法顺利进入。今天在受理任务时，指挥中心将会研判大型设备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进到核心区域。
5: 我们是两个方向，然后这个规定方向是17个人，总共是23嘛，有6个人是在那个镇政府，然后有17个人是去的是现场。受领了任务之后，然后我们就和消防总队的一起去现场协助他们用搜救犬对塌方那个区域进行了那个搜救，他们标注了几处那个疑似有遇难人员的那个位置。24号的话，就是去那边正常的搜救。19号去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我们是徒步进去的，道路不通，多数塌方，有些地方的话，人过的话都还是比较艰难。然后路上的话，基本就是那种淤泥啊，那些就是河道里面冲出来杂体这些。
4: 气象部门预报，当地降水仍将持续，黔南各地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查频次，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此前，5月14号中午至19号中午，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超过250毫米。其中，黔南州都匀市绿荫街道斗篷山村累计降雨量达432.2毫米。
3: 昨天，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市学校及幼儿园停课。那么一天时间过去了，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黔南州都匀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苟顺婷。顺婷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都匀市城区的汛情。
6: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都匀市的主城区，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城而过的建江河。5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呢，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都匀市呢迎来洪峰过境， 据了解呢，建江河24小时最大的雨量呢达到了295毫米。尽管呢当地经过两个中型水库联合调度，削减了洪峰流量，但洪水呢仍然漫过河堤，灌入了。

0: 时的挪到了高速，但有一部分车主呢没有联系上，或者是呢有些呢没有注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洪峰过境的时候呢，导致其中有几十辆车呢被冲入河中，而另外呢，附近这个有几处地下停车场呢也被水淹没，里面呢有车辆被淹。当地宣传部的这个同志告诉记者呢，这次洪峰过境呢，所幸在这个主城区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19日上午呢，水位推至警戒水位以下后，当地呢也组织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呢、公安民警啊、志愿者等这个力量呢，开展了清淤等这个工作，同时呢把冲入河中的这个车辆呢救援了上来。另外呢，由于部分区域呢出现了停水停电，相关部门呢也积极的开展了抢修抢救，让群众的这个生产生活秩序呢有序的恢复。那现在呢，我看到街面上的清淤消杀工作呢，仍然在进行中，附近的这个供水啊、供电呢也在陆续的恢复，几处被淹的地下停车场呢还在进行抽水作业。目前的天气情况呢是雨已经停了，这会儿呢是出太阳了，凭这个肉眼呢和昨天中午我们做直播连线的时候对比呢，水位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上涨，没有再漫过这个河堤的情况。应该说呢，在这个洪峰过境之后呢，我所在的主城区的汛情啊，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昨天呢，当地呢，这个中小学呢是停课的，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当地的防汛应急响应呢，今天呢将会降级，那整个中小学啦、幼儿园呢也将恢复正常的教学。对于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密切的关注。以上呢就是我在都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
2: 再来关注湖北，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连续2天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的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林叔。你好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首先呢，要向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目前这个宣恩的降雨是暂时停歇了，而且在后续的几天呢，也暂时没有大雨。那这样的天气条件呢，其实是有利于后续的这个应急处置工作的。那我们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最新的一个情况是呢，从5月18号开始，救援人员其实是克服了道路受阻的困难，徒步3个多小时来深入灾区，通过人背人担架抬的方式，已经把有一些高龄行动不便的这种受困的群众来进行一个转移。而目前呢，是已经实现了所有的被困群众应转尽转。那大部分的这个受困群众呢，是被转移到了沙道沟镇集镇的这个酒店来进行一个集中的安置，还有极少部分的群众是选择投亲靠友，分散的安置在安全的地点。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安排专人对分散安置的群众来进行一对一的物资保障和情绪安抚，确保每一位转移的群众都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有医疗保障。那目前难度比较大的工作呀，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根据当地的初步统计呢，这两天白水河周边的道路和桥梁的垮塌的这种点位比较多，共有16处的中断，其中这个路面冲毁的面积呢约有6万平方米，所以说这个抢修的难度是很大的。那由于白水河村本身是位于两座大山的峡谷中间，而且加之前期这个降雨持续、水流湍急，大的这种救援的车辆，其实应急救援的车辆抵达现场其实非常的困难。那昨天晚上呢，其实我们在赶往现场的时候也是切身的体会到了这条路的一个危险，哪怕是车辆可以通行的路段呢，也有400米左右的这种会车的困难路段，大概就5公里的路，我们昨天晚上其实花了2个小时左右才开车抵达。而继续前往这个白水河村还是只能依靠徒步来进行，而通往这个白水河村唯一的通道它又是紧邻河道的，部分的路段还是存在这个垮塌的一个情况。那目前还不完全具备这个全面抢通的条件，当地政府呢也还是在努力的调配人员和设施设备来加快道路修复的一个速度。那实际上在今天凌晨呢，我们从白水河村附近回撤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应急车辆停在 距离白水河村10公里左右的。

0: 一个应急点，把它作为往返白水河村的一个据点吧。那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信保障的这种应急保障车，还有电力的发电车等等，都还在现场进行坚守。那最重要的是呢，当地的救援力量还在持续的对这个失联人员来进行搜救，但不可能更多的是放在比较安全的白天来进行。那后续这里的救援进展如何，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林叔。
2: 目光转向湖南，前两天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6万人。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多处道路损毁，部分房屋倒塌，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湖平山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艳军。艳军你好，湖平山镇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这一场直播呢，我们先公布几个最新的情况。首先第一个呢，是昨天晚上的6点，湖南省应急委是决定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那这一次强降雨呢，造成石门全县是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的受灾。这些受灾的情况昨天也有最新的统计数据出来，第一个就是受灾的人口是超过6万人，另外伤亡的情况有更新。这一次暴雨造成4人死亡，1人失联，这5人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平山镇。另外在农业方面，受灾的这个农田的面积达到了3800多公顷，房屋受损的情况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昨天发布是倒塌的房屋有38户，120间。另外呢，交通道路方面损毁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像桥梁2座损坏了，国道3处、省道6处以及县乡村道路197处都受到了这个损毁。那通讯方面呢，昨天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是昨天恢复了通讯和网络，但是呢湖平山镇的这个集镇上面还没有恢复供水。那就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我们跟当地也联系了，现在仍然在抢修当中。那么电力方面呢是这样子的，昨天晚上昨天下午五点钟，湖平山镇呢这个集镇上是恢复了这个供电的这个情况，但全县呢现在大概还有17个村社区电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也在抢通当中。这一次的强降雨呢，这个在18号的凌晨3点，石门县就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那现在呢仍然是继续维持的状态。我们今天在这里采访啊，这个感觉就是，虽然之前预报说的是今天是阵雨转多云，但是我们现在在这感觉就是头上的云层还是很厚很厚，然后依然有这种马上要下雨的这个感觉，所以在现场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持续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次降雨发生之后呢，各方也是迅速集结对现场进行一个这个救援和抢通。比如说湖南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建忠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石门现场进行现场的这个救灾的指导。那截止到目前呢，一共是转移这个安置群众19000多人，在这个湖平山镇以及所接乡这些重点的受灾严重的乡镇共设置了23个临时集中安置点。我们昨天去的时候也看到了，就是他们在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应急的物资，确保转移的群众在这里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些基本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另外呢，像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报道，从22号到24号，这个又有一轮这个强降雨的过程，平均累计的雨量是100到150毫米。那而且这一场降雨呢会呈现一个夜间加强白天减弱的一个特点，那晚上呢正是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候，所以这个要尤其值得关注。石门县也是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值守的制度，密切监测水雨情的这个变化，加强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预警。那下一步呢，关于这个受损的交通道路、房屋损毁的农田基础设施等等，也同步正在进行这个清淤、清障以及消杀等工作，尽快帮助老百姓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主持人。
2: 好的。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 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计划5月19号到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者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进行查询。
2: 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1: 接下来关注一下江西。昨天下午开始，江西中北部迎来新一轮连续性降水，多地普降大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2: 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四市和萍乡、上饶两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累计雨量较大，对流性强，夜雨特征明显，防汛防灾压力加大。我们来连线正在江西宜春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你好，赵学峰，来介绍一下江西降雨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昨天下午开始呢，江西中北部就迎来了新一轮的这个连续性的强降水，那么多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级别的降水。那么江西分宜县的6小时降水量呢，更是达到了106毫米以上，那达到了一个大暴雨的量级。那总体感觉这场暴雨呢来得特别急，雨量呢也特别大。那么比如说昨天我们晚上6点左右在宜春啊采访的时候呢，这个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啊，就这个雨点呢就打在车上噼啪作响，那么行驶的这个车辆呢也不得不开启雾灯放慢脚步，那么道路的这个积水呢道路也很快出现了积水。而值得注意的是，像暴雨啊雨量特别大的时候呢，就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而在隔壁的这个分宜县，那么的一些低洼路段呢，就出现了30到50毫米深的积水。那好在当地应对得当啊，积水很快就退去。那么根据江西省气象台的预报呢，本轮降水呢主要集中在南昌、九江、萍乡、新余、景德镇、上饶、抚州、吉安等这些江西中北部城市。那么雨量普遍也是达到了100到150毫米左右。那值得注意的是，本周，这个江西将迎来这个3轮降雨，而且呢是连续性的。有些地方呢降雨的间歇期啊不足12小时，可能会导致河流的洪水、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上升。那么防洪压力呢也是持续加大。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为了这个应对本周持续性的降水呢，江西省应急管理部门呢也组织了1.8万余名这个各类这个救援队伍提前进入了备勤状态，1191名抢险专家呢提前分布到赣中赣北各个点位上，及时应对各类的突发险情。那么其实从5月下旬以来啊，江西多地已经经历了这个多轮的降水过程，一些山体的土壤呢这个水饱和度啊也居高不下。那加上本周三轮的这个强降雨呢持续的来袭，也让江西的地质灾害风险陡增，那需要特别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那么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些这个行驶在国省道上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啊，需要谨慎驾驶，那注意观察落石等情况，经过山区涉水路段啊不要贸然通过。那好的，主持人，江西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将会根据雨情随时为您带来更多的消息。
2: 嗯，好的。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有关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多地统筹应对汛情灾情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更多的天气情况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海南、广西、广东以及湖南、湖北等地依然处于强劲的暖湿气流影响区域当中，特别是夜间雨势尤其的猛烈。那今天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仍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江南、华南一带的对流性降雨。那另外呢，在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 明天开始，副带高压呢将会加强北台，同时由冷涡东移，冷暖的交汇之下，咱们国家中东部还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过程。相比较来说呢，降雨的强度会弱于近期的这一轮降水过程，不过还是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将持续多降雨的状态。那受到冷空气大风的影响，今天在新疆的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西部等地还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沙尘暴，做好防护的同时呢，同样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受到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今后三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而在南方，虽然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因为暖湿气流强盛，气温大多还是会保持与常年同期相近或者偏高的水平。这周日开始，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会快速的发展，要提前做好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杨波。
1: 嗯，好的，李可亮。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来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的对话呢，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那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
1: 最近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的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之外推出了词源套餐。那么词源套餐怎么来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9: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8: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9: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 数据不被泄露。
8: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资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10: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8: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11: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国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8: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10: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从今天开始，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2: 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呢，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对于家长们而言，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
1: 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的一大难题，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图书和玩具。那么家庭社会该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2: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13: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12: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14: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 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12: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15: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育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育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12: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13: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12: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14: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的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了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又到一年杨梅季，红彤彤的果实酸甜多汁，让人垂涎。可就在最近呢，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被发现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引发广泛的关注。
1: 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7: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16: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17: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18: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17: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19: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17: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18: 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17: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童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18: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程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了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2: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19: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地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17: 杨梅果实离开果树后如何保鲜才是挑战，这一环节也是一些商户为了保鲜容易铤而走险的地方。 李先表示，为了把新鲜瞬间锁住，采摘后的杨梅放置在10到15摄氏度的预冷库进行降温预冷，需要快递和长途运输的杨梅要进行3小时左右的预冷，把果芯温度稳定在0到4摄氏度，呼吸强度下降70%到80%，霉菌几乎停止生长。
19: 主要是集成低温、低压，还有呢气条，全部都是靠存物里的。我们在库里面放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把库里面的各种环境参数把它调到最适宜杨梅保持一个低呼吸的保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水果呢，采下来以后它还是鲜活的农产品，它是有呼吸的，所以主要的核心的原理是把呼吸抑制到最低，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这个水果产生了无氧发酵啊等等。
17: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19: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17: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19: 我们从2024年开始做实验的，就是物理的用产地的 AI 保鲜库来实现的。目前果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2025年像先驱的一些电商在使用，他们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预效果，我们接下来打算全力的推广开来。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2: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20: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21: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了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20: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 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莫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八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0: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

0: 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 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3: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5: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7: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8: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9: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 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3: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4: 我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五分到的。
3: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5: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3: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6: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3: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7: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3: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8: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9: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0: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1: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0: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2: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0: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1: 今
13: 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0: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4: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2: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9: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2: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 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9: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2: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总台记者从广东省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中山市三角镇三小时雨量已达100毫米，预计强降雨仍将持续。中山市气象台今天6点29分将三角镇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目前小榄镇、黄浦镇、南头镇、东凤镇、富沙镇、板福镇、大涌镇、三角镇暴雨红色预警，其余镇街暴雨橙色预警继续生效。根据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规定，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于今天5点16分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总台记者了解到，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已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在社交媒体上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当地时间5月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即日起到22号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将根据民主共存大赦法案释放300人。根据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信息，今年2月通过该大赦法案后，截至4月已有8616人从中受益。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多地受灾严重，各地如何统筹应对汛情灾情。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一年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

0: 亦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再来看各地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汛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目前，黔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0: 根据贵州省气象局最新预报，5月19号夜间至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三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昨天下午6点，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在黔南州的贵定县，据气象部门监测，近两天贵定县共出现3站特大暴雨、10站大暴雨、15站暴雨、1站大雨，降雨导致新安和昌明水文站昨天凌晨4点左右达到洪峰，洪峰超保证危急水位 2.6 米，当地昨天下午3点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下午三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昨天，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全市学校及幼儿园停课。一天过去了，那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黔南州都匀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苟顺婷。苟顺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都匀市城区的汛情。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都匀市主城区的河滨路上，这里呢是主城区呢沿河啊相对低洼的街道，在我旁边呢就是穿城而过的建江河。5月18日晚呢至19日凌晨，受特大暴雨及上游这个来水影响啊，都匀市呢迎来洪峰过境。据了解呢，都匀市建江河这个上游呢是普降大暴雨，它的24小时最大雨量啊达到了295毫米。尽管呢当地经过两个中型水库联合调度，削减了这个洪峰流量，但洪水呢还是漫过河堤啊，造成了城市内涝，街道啊、商铺和附近的停车场呢是多处被淹。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现在呢降雨呢已经停止，而且呢天气也放晴了。凭肉眼呢和昨天上午我们来采访的时候对比呢，水位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上涨，也没有呢再出现河水漫过河堤的这个情况，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应该说呢在洪峰过境以后呢，我所在的这个主城区的汛情啊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1: 那大家都很关心哈，现在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怎么样了？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十八号的这个夜间呢，在洪水呢超过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立即呢是对这个沿河街道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这个工作人员呢进入低洼地带的这个商户，挨家挨户的通知人员转移撤离，同时呢对附近的这个滞留车辆呢也是挨个摸排啊，通知挪车。当时呢旁边呢一家酒店的地面停车场啊停了80余辆车，一半以上呢都及时的挪走了。当然呢有一部分车主呢没有联系上，最后呢洪峰过境的时候啊，这个停车场呢有几十辆车呢是被冲入了河中。当地宣传部的这个同志呢告诉记者啊，好在呢转移及时呢，这次洪峰过境呢在主城区呢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这个河水呢退到警戒水位以下以后呢，当地这个立即呢就组织社区的工作人员呐、志愿者啊等这个力量呢开展清淤工作，同时呢把冲入河中的这个车辆呢救援了上来。另外呢由于部分区域出现了停水停电，相关部门呢也积极开展了抢修。现在我看到这个街面上的清淤消杀工作呢仍在进行中。据了解呢，从今天上午9点半开始呢，全市呢会开展对这个所有的低洼地带呢开展更大规模的一个清淤消杀工作。附近的这个供电供水呢也在陆续的恢复，几处被淹的这个地下停车场呢我看呢还在进行这个抽水作业。那昨天呢因为当地的这个防汛应急响应一度呢是提升到了二级，那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呢均采取了停课。根据我最新了解到的情况呢，今天这个防汛应急响应呢将被降级， 学校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应该说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呢已经在有序的恢复。当然呢，接下来因为仍然有降雨，因此呢整个防汛工作呢当地也并没有放松，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后续的情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顾顺婷。
0: 我们再来关注湖北。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连续两天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林叔。林叔，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目前宣恩县的这个降雨是暂时的停歇了，而且在后续几天呢也暂时没有大雨。那这样的天气条件其实是有利于后续的这个应急处置工作的开展。那我们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从5月18号开始，救援人员克服这个道路受阻的一个困难，针对一些高龄行动不便的这种受困群众，也是采取这种人背人担架抬的方式，徒步3个多小时深入灾区。然后目前呢是已经实现了所有的被困群众应转尽转，那大部分的这个受困群众呢是被转移到了沙道沟镇集镇的这个酒店来进行一个集中的安置，还有极少部分的群众呢是选择投亲靠友，分散的安置在安全的地点。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安排了专人对于分散安置的群众进行一个一对一的物资保障和情绪安抚，确保每一位转移的群众都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有医疗保障。那目前难度比较大的工作呀，还是道路的一个抢通工作。那么根据当地的初步统计呢，白水河村周边的道路和桥梁的垮塌的点是比较多的，共有16处的中断，而且这个路面冲毁的面积呢也约有6万平方米，抢修的难度是比较大。那由于白水河村它是位于2座大山的峡谷中间，再加上前期的降雨持续，水流比较湍急，大的应急救援车辆抵达现场非常的困难，而通往白水河村唯一的道路呢又是紧邻着河道，部分的道路也出现了垮塌，目前呢还不完全具备全面抢通的条件。那当地的政府也在努力的调配人员和设备设施来加快这个道路的修复速度。那昨天晚上我们赶往现场的时候，其实也是切身的体会到了这条路的危险，哪怕是车辆可以通行的路段呢，也有400米左右的会车困难的路段，大概也就5公里的路，我们昨晚其实是花费了2个小时左右才开车抵达，而要继续前往白水河村，还是只能依靠徒步进入啊。那实际上在今天凌晨呢，我们从白水河村附近撤回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应急车辆停在距离白水河村10公里左右的一个应急点，就比如说是通信的应急保障车、电力的发电车等等，还在现场进行坚守。那最重要的是呢，当地的救援力量还在持续的来搜救失联人员，那这项工作也是更多的在比较安全的白天来进行。那么后续这里的这个针对失联人员的救援进展如何，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林叔。
1: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南。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那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当中。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石门县，湖平山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艳军。艳军，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是在湖平山镇。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湖平山镇呢，是这一次整个石门县受灾最严重的乡镇。我们现在是到了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点，是在S522省道上面。那现在这一次的强降雨给当地的交通道路呢，也是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影响。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抢通点哈，它是一个这个它处在半山腰上，是一个180度的这种急转弯。我们面前的这个山坡呢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有接近10米高，整个都是这个塌方体，包括这个一棵很大的树， 那个直径差不多15厘米左右全部都是倒在这个路边，因为持续的降雨让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大，那个植物它抓地的能力减弱，所以呢整个是倒在这里。在这里抢通了有一个难点是这样的，其实昨天这条道路进行了一个临时的抢通，但是呢昨天晚上又进行了这个二次的垮塌，所以造成了这个抢通它有一个反复。所以呢现在的当地的这个措施，我们看到在现场当地的交通部门是组织了大型的这个挖掘机还有运输这个车辆等等，以及包括一些工作人员在现场，首先是对这个塌方体进行一个清理，把这个土方啊都挖到这个运输车上，运到其他的地方，先保证这个地方能有一根道来通行，恢复的基本交通。然后还有现场还有人就是在临时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管制，确保这个大家的通行的这个安全，这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点。同时呢这一次的这个强降雨对整个交通道路也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截止到昨天晚上6点的这个数据，这一次是桥梁损坏2座，国道3处，省道6处，以及县乡村道路一共是197处。这也是整个目前这个抢险救灾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另外呢我们还想再说一下，目前呢这个按照天气预报的这个情况哈，今天湖平山镇是出现了天晴的情况，但是这也只是两场降雨之间的一个间隙，相当于喘口气的机会。那下一场雨呢在22号又开始了，22号之后的那场雨当然不如这场雨的那个雨量那么大，来得那么急，但是同样也是值得警惕的。这一次降雨呢目前是受灾的人口达到了10多万人，然后转移也是19000多人，在这个湖平山镇锁街乡等等一共设置了23个临时的安置点。我们在这个安置点采访的时候也是发现，这些基本的像医疗保障啊、饭啊、水啊、住宿啊等等，这些基本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那还有像今天重点的一个工作，第一就是失联人员的搜救，第二这个湖平山镇还有部分的乡村是没有恢复供电的，今天的目标是要把这个没有恢复供电的这个乡村全部要恢复供电。那接下来呢这个降雨还会持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与报道。主持人。
1: 好的，李彦君。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9号至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
1: 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
0: 接下来我们关注江西。昨天下午开始，江西中北部迎来新一轮连续性降水，多地普降大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4市和萍乡、上饶2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累计雨量较大，对流性强，夜雨特征明显，防灾压力加大。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江西宜春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来介绍一下江西降雨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轮降雨呢，这个是从昨天下午自北向南开始的，那么多地也是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量级的降水。那么其中江西分宜县的这个降水量啊，更是达到了江西分宜的这个降水量6小时内的这个就达到了106毫米以上的大暴雨级别。那么根据江西省气象台的这个气象分析呢，本轮强降雨的主雨带目前仍在这个江西中北部的这个地区游荡，那么总体呈现东移南压的态势。那么其中我们在前方采访过程中也明显感觉到，本轮强降雨的过程啊，短时强降雨的特征十分明显。那比如说昨天我们晚上在这个宜春市的高速公路上行驶过程中就是雨势就突然增强，那么行驶的车辆呢不得不打开雾灯放慢脚步。 那么高速路上的这个也很快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但是很快雨又变小，转为小到中雨。那么其实昨天晚上到现在呢，我所在的宜春市的雨情就时断时续，时而大时而小，但是一直在下。那么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那根据江西省气象台预测呢，本周江西将迎来三轮较强的降雨过程，有的地方降雨的间歇期不足12小时，可能会导致一些中小河流的这个洪水，然后山洪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加剧，那么防汛防灾的这个压力持续加大。那其实从5月下旬以来江西多地已经经历了多轮降水过程，那么一些山体土壤的水饱和度也是居高不下，那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这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所以昨天呢，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联合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省气象台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蓝色预警。那么预计未来呢，九江西南部和东北部、景德镇市北部、上饶市北部局部、这个宜春市北部、赣州市西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些途经江西国省道的司机朋友经过山区路段时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观察落石等情况，不要贸然进入涉水路段。好的，江西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时间交回给北京主持人。
1: 好的，赵学峰。
6: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8: 是啊，
7: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8: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7: 燕之屋晚宴？
8: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8: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思墨， LPR 为何连续12个月维持不变？其中有哪些分析和解读呢？
2: 好的，雨晴。那么很多买房还贷的朋友呢，都非常关注 LPR 的变化。LPR 呢，简单来说就是全国银行统一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我们百姓办理房贷、经营贷款的核心基准利率。那这个利率呢，非常的透明，由银行筛选优质客户的最低贷款利率，剔除最高和最低的数值之后，核算平均得出，每个月20号的上午9点左右对外公布。那么目前呢 ，LPR 主要是分为两个档位，分别是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利率。其中呢，一年期的利率主要是适配短期经营贷款、短期贷款业务，而我们绝大多数居民和个人住房的房贷参考的都是五年期以上的 LPR 利率。那我们实际的房贷利率呢，并不是固定的这个 LPR 数值，而是 LPR 的利率加上银行的固定加点。这也就意味着 LPR 下调，大家的房贷利息就会减少。那么 LPR 要是保持稳定，我们的月供呢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截至目前，一年期的 LPR 是3%，五年期以上的 LPR 呢是3.5%。那这两组数据已经是连续12个月保持平稳。那么 LPR 保持平稳都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其实一年期的 LPR 呢，从2021年的3.85%降到现在的3%，意味着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年化利息减少了8.5万元，这会显著的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特别是制造业、普惠金融领域。叠加银行加点优惠之后，实际的利率呢，已经是进入到了20代，也就是不超过这个3%。那么之所以维持平稳，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因。首先呢，是受到年初出口大幅超预期，一季度投资增速止跌回升，消费呢有所改善。此外，包括高技术制造业在内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较快发展等推动。那么今年开年，中国宏观经济起步有力，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处于今年增速目标的上沿。那么因此呢，货币政策是处于观察期，政策利率和 LPR 的报价呢也保持稳定。那么对于 LPR 接下来的走势，分析认为二季度的宏观经济运行呢将会以稳为主。考虑到国际的油价呢大幅上冲，二季度的出口还将保持增长。那么短期内宏观政策将继续是处于观察期，降息降准落地的可能性不大。雨婷，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消息。
1: 好的。
3: 股市服务站，
4: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虽然美股承压，美债收益率上升，科技板块调整，但是 A 股今天早上还是低开走高，上证综指低开16点，目前是跌7点至4161点，深成指低开82点，目前涨8点至15578点，创业板指低开0.48%，目前涨0.91%至3945点。板块方面，半导体1.8%以上涨幅领涨，油气开采、电子化学品、贵金属材料、燃气等板块涨幅在1%到0.5%之间。调整前列是电力下跌3%以上，贵金属跌2.5%，教育、电机、重事业林业、汽车、整车、文化传媒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4: 好的，王小亮。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总台记者获悉，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第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

珠海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全市除斗门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生效，斗门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根据珠海市斗门区台风暴雨期间停课联动工作机制相关要求，斗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 含寄宿制高中职业学校。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 19号傍晚 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 50艘援助船只 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 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两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地时间19号宣布， 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 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莫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出现强降水、河水暴涨，导致行车危险增加。一旦车辆落水，驾驶员不要犹豫，不要贪恋财物，把握逃生自救的黄金时间，积极自救。 一，车辆刚落水时，电路并不会立即失效，应以最快速度解开安全带，解锁车门车窗，迅速逃离。二，当水位漫过车门时，车内外存在水压差，车门很难打开，可使用安全锤垂直击打侧面车窗，四脚逃生。三，水即将灌满车辆，内外水压平衡时，水从车辆缝隙中涌入，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 内外压力对等后，再用力推开车门逃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

0: 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1: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0: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1: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增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啊一些领域啊。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0: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2: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博览会突出向新、向实、向智三大特点，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联动等多元领域，集中发布一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搭建层次更高、领域更广、实效更强的国际化合作平台，以创新活力激发合作潜能。请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0: 十届中俄博览会进入第四天，已经有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集中首发，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等专业领域的新型机器人和数字服务设备成为各展区的焦点。展会上，国产自主研发的腹腔内窥镜手术机器人精彩亮相，其搭载的智能滤斗机械臂有效降低了手术操作难度，可帮助外科医生实现简化学习周期，延长从业年限，远程操作的延迟时间也已缩短至不影响手术的精度。性能过硬、实用性强的高端科创产品一经亮相便受到中外科商的青睐。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创业支持中心代表处及出口方向服务部负责人列昂尼德，
1: 在展会上，我喜欢中国企业展示的大量机器人，各种各样的电器设备，很多手机以及各类仪器设备，其中还包括医用设备，这令人非常欣喜，这同样引起了滨海边疆区公司的兴趣，我们也与他们进行了会面并展开了谈判。
0: 除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医疗领域新型机器人，本届博览会在数字服务设备领域同样黑科技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这些涵盖智能科技、数字通信等领域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装备技术的首发首秀，吸引了海内外客商驻足观摩、细致了解，不少客商主动洽谈对接合作意向，为双方后续经贸往来、技术互通与项目落地打下坚实基础。俄罗斯参展商达莎，
2: 我是第一次见，只有在中国能看到，非常酷，展会也非常好，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展会，我觉得这是好机会，我认为必须要开发。
0: 在本届展会上，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同步呈现。中俄两国合作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跃进，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3: 一部手机，两个国家，在俄罗斯小伙阿尔乔姆的镜头里，记录着中国边境口岸城市绥芬河的开放活力与烟火温情。那今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小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4: 这是阿尔乔姆，黑龙江绥芬河小有名气的网红，拍美食、拍美景、拍风土人情，一部手机记录着他眼中的中国。如今常年在绥芬河生活的他，已经成了这座百年口岸的推介官。第35届哈恰会绥芬河分会场5月17日开幕，阿尔乔姆就带着镜头第一时间赶来探展。
1: 我参加了哈恰会绥芬河分会场，这里有很多俄罗斯和中国的商品，还有很多汽车配件、冬日休闲用的冰雪装备，我想给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展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有很多值得一看的东西，我想邀请我的俄罗斯朋友们参加这个展会。
4: 阿尔乔姆和绥芬河的缘分开始于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旅行，他和绥芬河一家俄式餐厅的老板一见如故，这份跨国友谊成了他在这座边境小城扎根的纽带。绥芬河俄式餐厅老板杨永强，
5: 阿尔乔姆就像我的弟弟一样，他做自媒体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真的热爱咱们这座城市，有时候客人多了他就主动来帮忙，从来不计较什么，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国界的概念，就像亲兄弟一样。
4: 从地道的俄式红菜汤到百年中东铁路建筑群，在阿尔乔姆的镜头里，绥芬河的每一面都鲜活而真实，这种真诚客观的视角让他的账号在两国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搭建起一座民心相通的网络桥梁。在他的视频评论区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留言，原来中国边境城市这么漂亮，看了视频也想去绥芬河看看。在很多中国网友眼里，阿尔乔姆更像一个熟悉这座城市的老朋友。绥芬河市民王玉威说，
6: 我经常刷到他的视频，他用外国人的视角看我们的城市，特别有意思，而且他特别真诚，讲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到的。
4: 真正让阿尔乔姆把绥芬河当成第二故乡的，不仅有事业和友情，还有不期而遇的爱情。在这座边境小城，他结识了俄罗斯姑娘伊拉，共同的经历让他们相识相知，也让阿尔乔姆更坚定了留在这里的决心。阿尔乔姆的爱人伊拉感慨道，
7: 绥芬河对我来说成了一个命运之城，在这里我遇见了我的爱人阿尔乔姆。

0: 姆。美好的爱情也让阿尔乔姆的事业有所发展。
1: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在中国找到我心爱的人。我的女朋友给了我很多灵感，让我的视频内容变得越来越有趣。
0: 从游客到博主，从记录城市的人到真正留在这里的人，阿尔乔姆说他会继续拍下去，把真实的绥芬河、生动的中国分享给更多俄罗斯网友。这座边境小城也正在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让中俄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4: 今天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那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5: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6: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3: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 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7: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5: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8: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在河南商丘街头，一名男子驾车时突然昏迷，车窗紧锁。危急时刻，热心市民与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果断砸窗救人。一句铿锵有力的“砸玻璃算我的”，不仅为生命砸开了一条通道，更彰显出一座城市的温暖与担当。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冉小辉、倪政伟的报道。
9: 5月12日上午，商丘市民田军营开车行驶至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宋城路与御苑路交叉口，发现一辆轿车突然停在行车道中央一动不动。
10: 正好他站在我前头，我一直按喇叭，他车就是不动，我感觉不得劲，然后我下车去看啥情况，然后我拍窗，我叫他咋的都不答应，他手里边拿着手机，嘴里边涂着白沫，我感觉人已经迷糊了。
11: 咋回事？
10: 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你下车帮忙救他一下子。
11: 好，快下车，我值班。
9: 面对这一危急情况，田军营一边拨打110报警电话，一边大声呼救。此时，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毛黎明、李腾飞、杨刘洋、蒋孝辉四人正在附近巡逻，听到呼救声立刻赶来。
11: 我们当时正在巡逻，那位大哥一喊，我们就赶紧下来了。一看人昏迷，口吐白沫。
9: 执法队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开展应急处置。车内驾驶员独自被困，已陷入昏迷，车辆停在车流密集的行车道上，随时可能引发二次事故。为快速营救，田军营与四名执法队员迅速形成合力，果断实施破拆车窗。
10: 当时用那个伞砸了20多下，砸不动，我感觉太轻了，然后我又跑到路边找到这个石头，砸了2-3下又砸烂了。当时砸的时候不知道，砸完之后后来一放松，感觉手疼，我一看上面流血了。
12: 再把宋城路和宋城路给绿苑路
9: 手掌被玻璃划伤，田军营仍坚持施救，四名执法队员也分工明确，有人一起破窗，有人维持秩序疏导车流，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援争分夺秒地展开。
10: 当时啥也不想，也顾不上碎玻璃划不划手，就想着赶紧把人救出来。
12: 我们五个人合力用了3分钟时间把窗户砸开，把人救了出来。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穿上这身衣服就得往前冲。
13: 幺二零来了，
9: 3分钟内，五人果断破窗，将昏迷司机安全转移至路边。急救人员赶到后，大家又配合医护人员进行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终于昏迷司机恢复了自主呼吸。
11: 听到他喘过那口气，我们心才落下。医生说，如果再晚3分钟，人可能就没了。
9: 田军营和四名执法队员的接力抢救，为后续医疗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目前获救司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回忆起救人经历，田军营说，儿子因为爸爸的举动被同学称赞，心里无比自豪。
10: 司机不行了，咱得救他，这人命关天的事儿，咱必须得救他。回家我儿子都说，爸爸你好厉害，救了一个人。同学说，爸爸非常棒，他感觉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9: 善意会传染，勇敢能接力，一声砸玻璃算我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一句穿着这身衣服就得往前冲，是扛在肩上的担当。众人合力托举生命的瞬间，成为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5: 哎呀，想开点啊，
14: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6: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7: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还有记者问，上海市文旅局日前公告，上海居民可申请赴金马旅游，11号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号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表示，今年规划办理四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将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下一步如何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更好恢复和发展？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对相关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打击。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马来西亚外交部19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并扣押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及船只。声明表示，该船队当时正执行前往加沙地带的和平人道主义任务，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包括国际海洋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国际人权法。声明指出，马方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及其船只，并确保船队其余成员和船员的人身安全。此刻提示，提到癌症，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疼痛、便血、消瘦等明显不适。专家指出，不少癌症在早期并没有典型症状，或者症状并不特异。是否需要癌症筛查，从多少岁开始筛、多久筛一次，往往取决于年龄、家族史、吸烟饮酒情况、基础疾病和既往检查结果。大家要形成两个意识，一是不要把没有症状误认为没有风险，二是出现持续咳嗽、便血、消化道不适、乳房异常包块等警示信号时，应及时就医，而不要用再等等看代替规范检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慈源套餐来了，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 Token 业务， AI 算力会进入话费账单时代吗？
0: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天开始，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带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0: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请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2: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塑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3: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2: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4: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2: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5: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2: 受地震影响，市民六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6: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壁也裂了。
2: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笑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1: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罗成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这里我们要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那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误导大众。
0: 是这样的，这两天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1: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 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8: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7: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8: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9: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8: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10: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8: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10: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8: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9: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8: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0: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 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啊被我们不断提及。国家数据局已经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要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碎片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
1: 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词源套餐。那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2: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次元到299.9元每月1.5亿次元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次元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13: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12: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13: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12: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14: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2: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 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15: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12: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词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14: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从今天开始，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1: 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对于家长而言呢，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成为孩子成长健康路上的一个绊脚石。
0: 是的，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图书、玩具。家庭社会该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6: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17: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16: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18: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让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16: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19: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16: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17: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16: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18: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的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

0: 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信和互联网服务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形式的电信服务网上营业厅全流程进行规范，覆盖业务宣传、业务销售、业务管理等各服务环节。标准还提出网上营业厅的服务时间、服务效率、投诉与反馈机制等要求，引领基础电信企业不断优化网上营业厅服务，全方位提升用户体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台办举办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友情友谊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潮汕地区和台湾地区在语言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我看到很多看过影片的台湾同胞对于影片当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和情谊的内核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有非常多的感触。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我们也乐见更多的台湾同胞关注观看大陆的优秀电影，也希望更多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

截至今年4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兼缉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 对100余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 其中红通逃犯38名。 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 中国篮协作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 2023到2024赛季 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当地时间19号，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 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 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其中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1: 顺利实现掘进过半目标，防武公路草池坪隧道正洞掘进突破7678米。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从北京出发，周末去河北崇礼骑行，不少骑友过去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
4: 没错，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3: 我们的记者昨天进行了现场体验，铁路部门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安检通道，方便骑行爱好者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无缝衔接。请听从

0: 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郭淼的报道。
1: 老师，您会辅助帮我们拆吗？
2: 啊，对，
1: 现在有工具是吧？
3: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4: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我们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3: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4: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3: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4: 北京每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5: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6: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随着爆破作业一声巨响，防武公路草池坪隧道震动掘进突破7678米，顺利实现掘进过半目标，标志着隧道施工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防武高速公路是鄂江三江三山，也就是长江、清江、汉江、武当山神农架、武陵山世界旅游走廊的关键通道，和国家公路网规划11条北南纵线的联络线之一，分为防线段、神农架段、兴山段、兴山到长阳段、长阳到五峰段等5段修建，建设里程全长251公里，桥隧比近88%，为湖北省桥隧比最高的交通工程，线路跨越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建设难度大，生态环保要求高。中铁11局防武高速公路兴长段项目部质量部部长方舟说，
3: 这边隧道跨越宜昌市新山县和秭归县，属于分离式双向特长公路隧道，隧道左线全长7698米，右线全长7657米，最大埋深达380米，是防务高速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这个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存在断层破碎带、岩溶、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突泥涌水等地质灾害风险。
2: 在施工当中，团队不仅要动态调整施工方案，同时也要加强监控量测管理和超前及初期之户，运用信息化管理平台监控施工的全过程，确保隧道安全有序掘进。中铁11局防武高速公路兴长段项目部工程部部长杨宏伟说，
4: 为了打造高品质隧道工程，我们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攻关，推出钢骨架激光定位、隧道零开挖、光面爆破等20余项创新工艺工装的同时，采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使用全自动3B 凿岩抬车、全自动带模注浆智能化衬砌抬车等10余套先进机械设备，进一步提升隧道施工效率，提高了施工质量。在隧道施工中，通过采用全工序机械化作业，隧道开挖月进度指标最高可达120米，实现了素质双赢。
2: 防武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打通防线向南的交通瓶颈，实现十堰到神农架1.5小时直达。对于完善鄂西古家路网，支撑构建神武峡世界级旅游走廊，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我们再来关注合肥，为了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体系，满足市民休闲出游、短途通勤的多元需求，今年4月起，安徽合肥轨道交通正式在地铁5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目前这项便民举措已经试行满月了。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报道。
6: 周末在合肥地铁5号线渡江纪念馆站，骑行爱好者周晨带着自行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专属流程安检进站乘车，轻松开启城市骑行之旅。周晨告诉记者，
7: 以前我们到周边骑行的话需要打车或者别人带着我去，现在自行车能进地铁站了，很方便又很省钱。
6: 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站长汤化多，
8: 五号线南段紧邻巢湖绿道、路港公园等景点，配合着环巢湖自行车骑行大赛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轻松解锁轨道加骑行的服务新体验。
6: 据了解，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5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汤化多，
8: 目前的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自行车，不支持电动助力车、电动自行车，车辆尺寸方面，轮径不得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
6: 该项服务试运行1个月以来，预约量持续增长。合肥轨道还配套升级便民设施，在五号线的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造了2处骑行微驿站，全方位保障服务体验。汤化多。
8: 提供免费的打气筒、螺丝刀、扳手等小工具，用于解决骑友骑行中自行车胎漏气、螺丝松动等小故障，同时我们也设立临时的休息区，提供免费的饮用水、骑行路线咨询服务，成为骑友的中途补给站。
9: 超级大乐透八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进行时，
5: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1: 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
5: 就在特朗普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的几个小时，他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据说此次简报会显示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军事打击还会是美国近期的优先选项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观察。
18: 这次到底是不是没想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既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劝说，所以现在谈判还有希望，再等个2-3天，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如果伊朗不答应美国的条件就要打了，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最后通牒向伊朗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同时，他拒绝透露当前幕后磋商的具体内容。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
1: 另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9号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稳定的，而且是坚定的，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
1: 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牛新春观察，伊朗认为的有利战线或有三个。
18: 过去这2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 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美国和以色列是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打通。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他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他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只要他有这个政治意愿，很容易就封锁了。第三个，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或者说骚扰海湾阿拉伯国家。
5: 另外，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19号恢复股票交易，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
1: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和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
19: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20: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通胀高于战争之前，导致现在伊朗的经济状况比较复杂。但幸运的是，约2/3公司的财报和预算显示他们的状况良好，所以我对市场非常乐观，希望我们有一个良好和高效的市场，能够给投资者和财务机构带来高收益。
5: 另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称，三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前一晚在印度洋扣押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邮轮，这艘邮轮因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已于今年3月遭到美国制裁。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它在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19号航行到马来西亚以西海域，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的途中。美国五角大楼尚未就上述报道进行回复。
1: 此外，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的支持，但尚未达到其

0: 通过所需要的全体一致支持。
1: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的飙升。
0: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运化肥贸易，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到了约500欧元。
1: 除此之外，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让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0: 利益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此次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以及其他被用于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袭击行动的基础设施。
1: 当前以色列国内政治分歧加剧，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5月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这将以色列内部的深层矛盾暴露无遗。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目前以色列右翼执政联盟中的部分党派提出了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的诉求，与以色列的中左翼政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程序性共识，但是否会真正提前解散议会仍然处于各方拉锯的状态。
2: 虽然目前看起来议会解散的进程呢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但其实私下的政治博弈仍然没有停止，不排除在最后的关头会出现新的变化。只要最核心的利益集团呢觉得现在大选风险太大，那么最终就还是有可能会终止当前的进程。如果议会真的解散呢，那么的确有可能以色列政府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看守政府状态。当然呢，决策机制的撕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不能小觑的。各党派为了在大选当中拉拢选票，可能会在巴以等敏感问题上竞相展现出更为强硬、更加民粹的姿态。与此同时呢，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效率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看守政府更多的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考量。在一些事关长远效应的问题上呢，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陷入到僵持和政治拉锯的状态当中。
3: 气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咱们国家的强降雨范围南压江南、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呢，可以说是明显的增多，局部地区呢甚至出现了特大暴雨。今天江南的强降雨呢将会向南收缩，而华南的强降雨仍然比较多，在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还有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南、江南仍然会有一些强降雨，与此同时呢，新的一轮强降雨呢也将来袭。从明天的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呢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那江汉南部、江淮、江南以及华南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且呢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相比较来说，下一轮降雨的强度呢会弱于近期的这一轮降雨的过程，不过呢还是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那我们再往后展望，24号到26号还可能会有一轮强降雨，还可能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出现。这轮降雨呢将会影响南方大部，还有北方的西北，还有黄淮等地，也需要提前的关注和防范。气温方面，受到频繁的冷空气的影响，今后三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25度上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在南方呢，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因为暖湿气流比较的强盛，气温大多还会保持与常年同期相近或者是偏高的水平。而且我们展望这周日开始呢，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可能会快速的发展，也需要大家提早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一听。
1: 好的，李可亮。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1: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以高质效办案筑牢长江生态环境司法屏障，坚持四大检查综合履职，共办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27.4 万件，其中受理审查逮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1.8 万件，3.2万人，审查起诉 9.3 万件，16.9万人，办理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民事行政检查监督案件 1.5 万件，立案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14.8 万件，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督促回收清理生产类固体废物1540.8万吨，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办案质效持续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今天，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清花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至此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记者今天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金属和合金的腐蚀交流电条件下，导体材料腐蚀测试方法，经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批准，近日正式发布。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表决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

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二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此次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案旨在回应军队呼声，支持国防工业，并为未来战略挑战做准备。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坎巴说，目前报告的死亡病例都是推测与埃博拉病毒相关的病例，卫生部门正在调查核实。此刻提示：初夏时节，挖野菜、采野果、食野生菌等野外采摘活动成为都市人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热门休闲方式。专家提示，不少有毒野草与可食用野菜外形高度相似，普通人很难准确分辨，一旦误采误食极易中毒。此外，部分野生植物含有致敏致病成分，未经正规处理就随意采摘食用，稍有不慎便会危及人身安全。城郊路边、绿化带、河道周边的野菜容易吸附汽车尾气污染物，还可能沾染农药、虫卵病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大国外交最前线，五位副总理、八位部长参加中俄元首会谈的俄方陪同人员有哪些？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华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
1: 5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来中俄两国元首一系列密集的双边活动。中俄元首会谈的俄方陪同人员有哪些？今天的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跟随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到中俄元首会谈现场看一看。
2: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我们从现场摆放的俄方人员的名牌当中能够看到，陪同普京总统参加今天上午会谈的有包括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里科娃在内的五位副总理，还有包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俄罗斯的农业、文化、教育、交通等各部门的八位部长。另外啊，陪同普京总统这次访华的还有来自俄罗斯地方银行的一些代表和大型企业的商界领袖。那么回望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啊，我们发现元首引领始终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今年对于中俄两国来说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年份。今年呢，既是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所以在这样关键节点上的一次关键会晤，两国元首又会聚焦哪些重要的议题，又会如何引领中俄关系站得更高、走得更稳、行得更远呢？大国外交最

0: 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1: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初夏时节，多地的城市绿化带变身花海园林，频频走红网络。在浙江杭州，从西湖沿岸雅致花径到城市主干道连片花海，繁花绿植遍布大街小巷，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态图景随处可见，尽显初夏浪漫。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花径是城市园林常见的造景方式，采用半自然化植物搭配手法，多沿城市步道、湖畔、路边、绿地沿线打造，花草高低错落，兼具自然野趣与观赏美感。这个全长104米、占地434平方米的花径，沿着西湖游步道缓缓铺开，上百种花草疏密有致，层层叠叠，如同一条柔美的彩色丝带。
2: 杭州给我的感觉是推开窗户就全是绿色，能看到很多的绿植，就是随处可见的这种。吸引我想到这边来多走一走，看一看。
3: 那是大口呼吸，氧气很足呢。每个树都种得非常密，很密的。走过一条街都是树，都是一排一排的，很齐。有山有水啊，特别好，
4: 照出来特别鲜艳，特别衬托人更美。
1: 如果说西湖边的花径是杭州给游客的初夏惊喜，那么藏在城市中的花海绿地就是留给本地市民的日常福利。
5: 心情肯定是好的呀，我们感觉一走进来就很灯大了，看着这个花心情都好得不得了。
6: 这个种花人太懂这个花了，真的就是艺术家，懂摄影，懂美学的。而且这个花种的又高，高就适合拍人像嘛。这个这些月季花，还有这个虞美人、格桑花，原本是种在那个高原上面的，那我们不用去高原的，我们在杭州也能看到的。
7: 这些街头随处可见的美景并非随意栽种而成，每一处城市园林景观都凝聚着园林工作者因地制宜的设计巧思，更饱含着便民宜居的建设初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园林设计师在布局植被时都要注意贴合实地生长环境，比如步道旁光照充足区域栽种扶桑、海棠等喜阳花木，悬铃木树荫下则搭配杜鹃、绣球、玉簪等耐阴绿植。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风景园林科高级工程师张敏：
1: 这个花径定位是冰水地带的林下长效花径，主要是用了花灌木、木本的以及多年生长效的那个球树根植物混合组搭。那么一二年生的植物，我们在种量上面控制在20%以内，这种就是属于色彩比较亮丽的，进行一个花径的点缀的这么一个效果。其他的植物品种，我们还是以多年生，3年以上生长周期的这么一个植物，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生态长效、四季也有花的这么一个景观效果。
0: 这种以多年生植物为主的混搭模式，在保障美观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养护更换的成本。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的这片1.6万平方米的花海，曾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留下来的空地，如今这里混栽了10多种绿植花卉，随着季节更替绽放。当下正在盛开的是虞美人。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明荣：
2: 我们是分层播种的，那么每个花系在生长不同的时候，在同一个地块的时候会显出不同的色彩。我们就看电影一样的道理，这个一层一层的这种构图，慢慢慢慢，然后前面开花的谢了，后面的长起来。
0: 此外，杭州的多处道路景观也完成了初夏换新。今年3月，在全网刷屏的郁金香绿化带完成植被更替，鼠尾草、金鸡菊、虞美人等等错落排布，勾勒出流动的多巴胺风景线。沿街铁艺花架上，月季藤蔓顺势攀爬，柔化了城市硬朗的建筑风貌。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程二平：
3: 根据不同区的这个特性，以及它的这个居住在这里的这个市民的这些年龄的特点，职业的特点，以及我们整一个区的这个风貌特点，来布置一些花卉的这个结构以及它的那个特色。西湖它主要的山水是非常好的，所以花卉只是一个点缀和陪衬。像商圈，包括萧山包括有些余杭的新区，那它本身的建筑以及它的受众群体都是年轻人它的建筑也是比较时尚。那像这种地方呢，就会配置一些比较繁盛的多巴胺色系的，感觉有朝气的、热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0: 萧山区迎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立兵：
4: 我们一直在绿化建设，也希望大家能够就出门见绿啊，推窗见花这样的，因为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很喜欢嘛。
5: 在杭州，除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美景，还有满城盛放的高架月季花海，一路绵延铺展，不仅装点着城市交通脉络，更沉淀出这座城市久久为功的生态情怀。继续来听报道。
6: 在浙江杭州，车在高架上行驶，感觉是行驶在空中花廊。220万株月季构筑起了这条总长500多公里的空中花廊，而这些在高架上安家落户的月季，都是专业养护团队从景观效果、抗逆性、耐寒耐热性等多个维度层层筛选出来的。余杭区的月季苗圃基地就是这些高架月季最初生长的地方之一，也是其中最大的种植基地。杭州市路桥集团养护人员龙丽萍：
7: 高架环境其实是蛮恶劣的，首先它这个风很大，行车量也很大，尾气重，尘土是有限的，存水量也有限。当时选择月季呢，其实跟月季它这个植物的这个开花特性也是有点关系的，它能够正常的露天越冬，能够适应高架上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多年下来，杭州高架月季的品种就是已经更新迭代了，种植了有5代，陆陆续续算下来的话，其实有40-50个月季品种了。
6: 为了保障观赏效果，高架月季的养护工作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杭州市城市管理局市政部门桥梁科科长金林杰：
2: 市民白天是看不到我们在养护作业的，他只能看到我们白天非常漂亮的花，但是我们背后养护工人的辛苦啊，就后半夜11点半以后早高峰来临之前，我们就全部已经撤掉了。
6: 养护工作人员任建龙：
8: 我们是做到凌晨5点，现在都相当于是20000步以上，辛苦肯定辛苦的了，看到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
6: 如今高架月季花海已成为杭州

0: 亮眼的名片。近些年，杭州还建成4000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超300处，大小公园覆盖城市生活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陈二平：
1: 杭州的园林绿化要跟我们的城市是共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城市可能在扩张，但是我们绿化也要共同去生长，才能让大家生活在具有绿意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让大家觉得生活在这里就是生活在花园里的感觉。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将与日本队相遇。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4: 好的，主持人，本场比赛中国队可以说战术清晰，攻防有度，全程牢牢掌控着比赛主动权。上半场面对身体强悍、对抗激烈的澳大利亚队，小伙子们没有被动退守，反而主动展开前场逼抢，创造了多次威胁进攻。虽然半场比分是0-0，但中国队的射门次数远多于对手，可以说用积极的拼抢压制住了澳大利亚的身体优势。下半场局势更是彻底打开，第49分钟，周雨诺完成关键前场抢断，精准送出直塞助攻，帅维浩高速插上冷静推射破门，为中国队打破僵局。领先后的队伍稳扎稳打，稳固后防的同时持续寻找反击机会。补时阶段，中国队抓住任意球机会，张伯苓分球，替补登场的谢静转身低射锁定胜局，最终2-0零封对手，昂首挺进决赛。这是中国队自2004年日本 U17 亚洲杯后，时隔22年再次进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当时我们在决赛里面1-0击败朝鲜队夺冠。中国队决赛中的对手是日本队，在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里面，日本队凭借绝平进球以及门将的出色发挥，常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打成1-1，点球大战险胜对手晋级决赛。决赛将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在沙特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主体育场打响。双方曾在小组赛阶段有过交手，当时中国队1-2不敌日本队，因此决赛对于中国队而言既是复仇之战，也是青训成果的终极检验。而这也是继年初的 U23 亚洲杯后，中国足球今年第二次进入到亚洲赛场国字号青年男足的决赛。可以讲，这是中国足球的全新一代，也是对于抱着老眼光看中国足球的人来讲感到比较陌生的一种全新生态。展望决赛，日本队确实实力占优，但我们已经锁定了世少赛资格，卸下了成绩包袱，可以放手全力拼杀。同时日本队经历点球大战，体能损耗严重，只要能稳固中场拦截，切断对手的传控线路，利用对方压上后的后场空当打出快速反击，就有机会破门。决赛考验的不仅是战术，更是年轻球员的临场心态与意志力。面对技术细腻的日本队，我们需要减少后场失误，做好防守，顶住对手的持续施压。无论如何，这支09年龄段的国少队历经逆转沙特、力克澳大利亚的硬仗磨砺，已经展现出不服输的少年锐气。期待小伙子们在决赛场上敢打敢拼，放手一搏，用拼搏诠释热爱，全力冲击冠军。
3: 嗯，好的，方亮。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6: 好的，主持人，刚果金政府通报称，当前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多地相继出现了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 刚果金政府已经宣布将在玉兔里省建立三个埃博拉治疗中心。那在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则说，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还没有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安西亚还说，当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检测能力非常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六次检测。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世卫组织正在向疫情的一线地区派遣专家，并且是运送了12吨的物资，其中包括供一线医务人员使用的个人防护装备。而联合国儿基会也已经向刚果金调拨了近50吨的物资，包括消毒用品、个人防护装备、净水片等等。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已经重新调配了现有的资源，去加强疫情防控和医疗物资的保障工作。此外，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的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德国卫生部表示，选择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比较短，以及德国在治疗埃博拉病患方面拥有相关的经验。那么有分析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的埃博拉疫情。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的东部，当地呢是存在大量的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呢也无法正常的工作，多个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有消息称，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的疫苗能否对引起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的防护。更多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5: 好的，刘月。
0: 股市服务站，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7: 主持人你好。美债收益率上行，全球风险资产受压，而 A 股呢连续多天低开后回升，科技风格轮动活跃。那今天上午呢 ，A 股下跌的加速较多，主板指数低开之后处于震荡调整，但是半导体等科技板块仍活跃，新能源也有接力动向，指数出现了分化。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为下跌18点，跌幅0.45%，收在4150点；深成指下跌57点，跌幅0.37%，收在15512点。创业板指是上涨0.05%，收在3910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2.04%和1.68%。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9074亿，其中上海市场8868亿，深圳市场是10206亿。涨跌比，上海市场631家上涨，比1692家下跌；深圳市场653家上涨，比2235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电子化学品、半导体，涨2%左右；电池、能源金属、油气开采、非金属材料、白酒、光伏设备等涨1%左右。调整前列是电力下跌超过4%，文化、传媒、贵金属、教育、互联网电商、电机、通讯服务、软件开发等板块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王小亮。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金云锦、韩雪、王月，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万物向阳，心境也会随着春天柔软，不逐热闹，不慕浮华，三两知己，一席清欢，静酒浅酌，自然温润入怀，惬意入心。
1: 水果、小蛋糕，还有敬酒，齐了。春日草地休闲时光，来来来，留个纪念。和朋友踏青，满心都是欢喜。春日美好，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0: 简约平和，恰如敬酒暖暖的色调，道尽万般温柔。不负春光，不负从容，敬酒，见证每一份恰到好处的欢喜。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的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
4: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5: 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
3: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利润大幅缩水，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接近腰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七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 48%， 接近腰斩。近期本田、日产、丰田陆续公布2025财年年报，其中本田发布挂牌上市近70年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5331亿日元，连续两年巨亏。丰田虽未亏损，但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净利润3.85万亿日元，同比下降近两成。在此背景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2026财年利润预期，多家企业负责人对行业前景表达忧虑。铃木汽车社长铃木俊宏坦言，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正在发生。三菱汽车社长岸浦惠介称，行业经营困境将持续。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与原材料价格暴涨，持续侵蚀企业盈利空间。日经亚洲评论分析称，一辆汽车包含螺丝在内约3万个零部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直接推高钢材、铝材及各类贵金属价格。丰田预计2026财年原材料涨价将导致营业利润减少4000亿日元。 此外，中东市场是日本车企继印度之后重点布局的新兴增长市场，但物流体系受阻，已造成严重冲击。三菱估算，中东紧张局势将造成300亿日元损失。尽管该公司正在探索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路线，但更长运输距离自然会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6: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正午60分，近看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先来说说欧洲天气重点。整体来看，未来三天欧洲的降水将会呈现出逐渐缩减的态势，在高压脊的控制之下，西欧、中欧、亚平宁半岛一带的降水将会陆续的停歇。不过在北欧巴尔干半岛到东欧的很多地方，未来三天仍然多小雨天气，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中雨。而在高压脊的控制之下，21号、22号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天气将会加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方呢将会超过35度，比如说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就会上升到34度。那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地的天气也会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会从20度左右上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呢还会超过30度，比如说巴黎在22号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5度。北美天气方面，21号、22号由于有高空槽逐渐的东移，在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美国中东部地区呢将会多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

0: 德州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的同时呢，还可能会相伴强对流天气。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21号、22号，美国东海岸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温，最高气温呢会从30度以上下降到20度左右，局部地区呢甚至会下降到15度左右。比如说纽约和华盛顿特区、波士顿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那华盛顿特区的最高气温呢会从35度、36度下降到14度。而在美国西部，未来3天降水比较少，天气呢也会变热。西北部内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还会达到30度左右。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一晨。
1: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民调显示，岛内20到29岁青年群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答问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处心积虑操纵去中国化，阻限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信息茧房，妄图蒙蔽误导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制造历史记忆混乱和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会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表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互学互鉴，相交相知，也越来越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前途所在。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宣判北京市平谷区政协原主席王春辉受贿一案，对被告人王春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对被告人王春辉受贿犯罪所得及资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冲绳县附近海域20号发生5.9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0号11时46分左右，震中位于北纬27.5度，东经128.6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震级为5.9级。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等灾害。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

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此刻提示，入夏后电器火灾进入高发期，消防人员提醒购买电器认准 3C 认证，拒绝三无和假冒伪劣产品，大功率电器应配专用线路，避免多台共用同一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电热水壶、电风扇等小家电用完尽快断电，避免长时间通电过火。夏季高温，家中电器应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其周边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配电箱的周围应留出散热空间，避免高温积聚引发自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美总统称美国或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伊朗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试图遏制数字咽喉。伊朗继续对美施压。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5月12号到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那此次访问中美都取得了哪些经贸成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根据商务部官网发布的解读，成果是有八大方面。第一个是关税，本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借商定具体的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那第二个是关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经过磋商呢，中美双方是同意成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就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形成具体的安排。那两个理事会成立之后呢，将为双方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扩大农产品贸易。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呢，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第四个是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在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了联合安排，将部分关税和非关税的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包括美方百分。

0: 24%对等关税和中方相关反制措施，美方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和中方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美方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调查措施和中方相关反制措施等。那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将继续落实好前期经贸磋商成果。那第五个呢，就是关于稀土出口的管制。中美经贸团队就有关出口管制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双方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第六个，关于飞机贸易，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呢，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第七个呢，就是关于农产品市场准入，美方承诺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中国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主要是包括一是承诺解除自2008年起对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实施的自动扣留措施，该项措施解除后将为我国相关产品输美提供更便利的贸易条件；二是同意接受中国介质盆景试验室输美，并尽快启动修订相关的规定，推动实现我国介质盆景对美市场准入；三是同意推动解除中国输美3类水产品自动扣留措施。另外呢，美方还就认定山东高致病性禽流感无疫区和加快审核中国有关企业移出进口警报红名单申请做出积极承诺。那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自美国相关州的进口禽类产品，将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并将围绕美方关注的农业生物技术与美方进行交流沟通。那第八个呢，就是关于美国牛肉企业注册的问题。此前呢，考虑到美国内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跨物种传播的风险，为确保自美进口牛肉安全，中国海关总署暂缓批准美国牛肉企业在华注册。此后，美方根据中方要求多次提供了疫情管控相关技术资料，中方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动物卫生规则，对美方提供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科学评估，认为美方采取的措施符合中方要求，决定恢复相关美国牛肉企业在华注册。同时，对于部分因有关药物残留超标被暂停进口的美国牛肉企业，中方已经向美方提供了包括整改工作要求在内的解决路径，将本着科学原则对美方整改情况开展风险评估，并派技术团队赴美开展现场检查。中方将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下一步工作措施。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妥善解决中美双方各自关切。以上就是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做出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

0: 处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1: 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0: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0: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
1: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4: 我们也在国际层面关注有什么备选的疫苗或治疗方法，它们是否可用于此次疫情。不过据我所知，根据我在世卫组织了解的信息，获取疫苗需要2个月的时间。

0: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1: 在刚果金，近期多地已经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2: 在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鲁安帕拉综合医院医务主任艾萨克·穆杰尼说，
3: 由于我们仍在持续接收患者，我们没地方安置这些病人，没法让他们住院。我们已经搭好一顶帐篷，可能还得再搭一顶帐篷，暂时先把这些病人隔离一下。药品、防护装备甚至人员其实都严重短缺，我们需要帮助以便增加人手，让这些病人得到真正的照顾。
0: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文章还指出，美国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并正式退出世卫组织，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世卫组织等多边机构资源捉襟见肘，极大拖慢了针对疫情的响应速度和行动规模。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北京时间昨天11:52，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2: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楚尔佳、韩文阳的报道。
5: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尖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剂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

0: 卫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三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1: 作为一颗空间科学探测卫星，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我们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我们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的规律。太阳风是源自太阳的高速等离子体流，剧烈的太阳活动会引发磁暴、亚暴等空间天气事件，直接威胁到在轨卫星的安全、导航定位的精度、通信链路的稳定以及高纬度地区的电网运行。而地球磁层就像是抵御太阳风侵袭的天然保护伞，好比是地球最外层的一个保护壳，只有深入认识太阳风与磁层的耦合机理，才能减少太阳风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炽：
3: 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我们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0: 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作为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携手打造的空间科学合作项目，双方在研制、发射测控、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分工协作，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3: 发射完之后，这个数据下达之后，我们中方和欧方是共同的来这个接收和分析这个数据，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所有的这个数据将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

0: 代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依晨、郭鹏，编辑赵九霄、婷婷、王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午休时刻，天天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北京时间1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0: 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天开始，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带娃。
1: 初夏时节，多地的城市绿化带变身花海园林，频频走红网络，一草一木都有哪些匠心设计？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从今天开始，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2: 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对于家长而言，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
1: 是的，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

0: 幼儿图书、玩具，家庭社会该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2: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1: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3: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1: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4: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1: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2: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1: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3: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的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了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之声新
8: 团进行时。
0: 初夏时节，多地的城市绿化带变身花海园林，频频走红网络。在浙江杭州，从西湖沿岸雅致花径到城市主干道连片花海，繁花绿植遍布街巷角落，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态图景随处可见，尽显初夏浪漫。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花径是城市园林常见的造景方式，采用半自然化植物搭配手法，多沿城市步道、湖畔路边、绿地沿线打造，花草高低错落，兼具自然野趣与观赏美感。这个全长104米、占地434平方米的花径，沿着西湖游步道缓缓铺开，上百种花草疏密有致，层层叠叠，如同一条柔美的彩色丝带。
10: 杭州给我的感觉是推开窗户就全是绿色，能看到很多的绿植，就是随处可见的这种，吸引我想到这边来多走一走看一看。
11: 那是大口呼吸，氧气很足呢，每个树都种得非常密，很密的，走过一条街都是树，都是一排一排的，很齐，有山有水啊，特别好，
12: 照出来特别鲜艳，特别衬托人更美。
9: 如果说西湖边的花径是杭州给游客的初夏惊喜，那么藏在城市中的花海绿地就是留给本地市民的日常福利。
13: 心情肯定是好的呀，我们感觉一走进门就很大了，看着这个花心情都好得不得了。
14: 这个种花人太懂这个花了，真的就是艺术家，懂摄影懂美学的，而且这个花种的又高，高就适合拍人像嘛。这个这些月季花还有这个虞美人、格桑花原本是种在那个高原上面的，那我们不用去高原的，我们在杭州也能看到的。
1: 这些街头随处可见的美景并非随意栽种而成，每一处城市园林景观都凝聚着园林工作者因地制宜的设计巧思，更饱含着便民宜居的建设初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5: 园林设计师在布局植被时都要注意贴合实地生长环境，比如步道旁光照充足区域栽种扶桑、海棠等喜阳花木，悬铃木树荫下则搭配杜鹃、绣球、玉簪等耐阴绿植。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风景园林科高级工程师张敏：
16: 这个花径定位是滨水地带的林下长效花径，主要是用了花冠木、木本的以及多年生长效的那个球树根植物混合组搭。那么一二年生的植物我们在总量上面控制在20%以内，这种就是属于色彩比较亮丽的，进行一个花径的点缀的这么一个效果。其他的植物品种我们还是以多年生3年以上生长周期的这么一个植物，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生态长效、四季也有花的这么一个景观效果。
15: 这种以多年生植物为主的混搭模式，在保障美观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养护更换的成本。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的这片1.6万平方米的花海，曾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留下来的空地，如今这里混栽了10多种绿植花卉，随着季节更替绽放。当下正在盛开的是虞美人。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明荣：
17: 我们是分层播种的，那么每个花期在生长不同的时候，在同一个地块的时候会显出不同的色彩。我们就看电影一样的道理，这个一层一层的这种构图，慢慢然后前面开花的谢了，后面的长起来。
15: 此外，杭州的多处道路景观也完成了初夏换新。今年3月，在全网刷屏的郁金香绿化带完成植被更替，鼠尾草、金鸡菊、虞美人等等错落排布，勾勒出流动的多巴胺风景线。沿街铁艺花架上，月季藤蔓顺势攀爬，柔化了城市硬朗的建筑风貌。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程二平：
18: 根据不同区的这个特性，以及它的这个居住在这里的这个市民的这些年龄的特点、职业的特点，以及我们整一个区的这个风貌特点，来布置一些花卉的这个结构以及它的那个特色。西湖它主要的山水是非常好的，所以花卉只是一个点缀和陪衬。像商圈，包括萧山啊，包括有些余杭的新区，那它本身的建 建筑以及它的受众群体都是年轻人啊，它的建筑也是比较时尚。那像这种地方呢，就会配置一些比较繁盛的多巴胺色系的，感觉有朝气的热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15: 萧山区迎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立兵，
8: 我们一直在绿化建设，也希望大家能够就出门见绿啊，推窗见花这样的，所以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很喜欢嘛。
0: 在杭州，除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美景，还有满城盛放的高架月季花海，一路绵延铺展，不仅装点着城市交通脉络，更沉淀出这座城市久久为功的生态情怀。继续来听报道。
9: 在浙江杭州，车在高架上行驶，感觉是行驶在空中花廊。220万株月季构筑起了这条总长500多公里的空中花廊，而这些在高架上安家落户的月季，都是专业养护团队从景观效果、抗逆性、耐寒耐热性等多个维度层层筛选出来的。余杭区的月季苗圃基地就是这些高架月季最初生长的地方之一，也是其中最大的种植基地。杭州市路桥集团养护人员龙丽萍：
19: 高架环境其实是蛮恶劣的，首先它这个风很大，行车量也很大，尾气重，盆土是有限的，存水量也有限。当时选择月季呢，其实跟月季它这个植物的这个开花特性也是有点关系的，它能够正常的露天越冬，能够适应高架上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多年下来，杭州高架月季的品种就是已经更新迭代了，种植了有5代，陆陆续续算下来的话，其实有40-50个月季品种了。
9: 为了保障观赏效果，高架月季的养护工作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杭州市城市管理局市政部门桥梁科科长金林杰：
20: 市民白天是看不到我们在养护作业的，他只能看到我们白天非常漂亮的花，但是我们背后养护工人的辛苦啊，就后半夜11点半以后早高峰来临之前，我们就全部已经撤掉了。
9: 养护工作人员任建龙：
21: 我们是做到凌晨5点，行程的话相当于是20000步以上，辛苦肯定辛苦的了，看到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
9: 如今高架月季花海已成为杭州亮眼的名片，近些年杭州还建成4000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超300处，大小公园覆盖城市生活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陈二平：
18: 杭州的园林绿化要跟我们的城市是共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城市可能在扩张，但是我们绿化也要共同去生长，才能让大家生活在具有绿意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让大家觉得生活在这里就是生活在花园里的感觉。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明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正式开幕。本届文博会规模再扩容，主打数字赋能，坐实产业交易，深化国际交流。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部就绪。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刘玉磊。玉磊，来介绍一下本届文博会的相关情况。
22: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主会场哈。那明天呢第22届文博会就在这里开幕了。那目前我能够看到，其实大家都是在一种紧张忙碌的状态当中，不过基本上呢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都到位就绪了。那明天的这个第22届文博会的主会场的展览面积会达到16万平方米，一共设置了8大展馆，在深圳全市还会有配套的51个分会场。本届的展会呢一共会汇聚超过6300家的海内外的企业来参展，也会汇集到12万多件的文化产品。那么从参展的国家还有参展的企业数量来说呢，都是创了历年的新高。大家很关心这一届文博会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哈。那其实本届文博会会以文化加上科技为一个核心的亮点，同时呢这一次还首次开设了 APEC 的经济体展区、人工智能展区、数字演艺展区和跨境电商展区。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人工智能展区呢，我们就会看到在今年 北京半马的马拉松比赛当中拿到了冠军的荣耀的机器人，就会在现场跟大家进行互动。那在我们这一次的文博会上呢，有一些全新升级的 AI 会展助手、人形机器人，还有沉浸式的数字文娱等一些新技术、新场景都会集中的亮相，来全面的提升展会的智能化服务水平和观展的。

0: 时间。特别要给大家强调的一点是，展会呢一直在持续的强化产业交易这样的一个核心功能，也就是说我们会从原来的一个传统的展示平台升级为综合采购生态平台，这是一种能级的跃升。在这一次的展会当中呢，会有397家行业龙头的企业来集中参展，现场也专门设置了比如包括文化金融、新品发布、交易洽谈专区等等。我们还推出了22项促交易的举措，来定向的邀约13万名专业的采购商，来精准推动文化项目的对接落地和成果的转化。同时呢，还想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包括这一次展会会集中的展出非遗精品、国潮文创、文博创新产品等等，通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创新表达，来展现中华文化创新的活力。那本届文博会的展期呢，是从5月21号呢一直到25号，也期待呢，关心文博会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刘玉磊。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3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作为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3场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会议。今天是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今天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会通过不同形式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与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
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0: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3: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阿曼、秘鲁、南非、西班牙、坦桑尼亚、泰国当天在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数智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发言，近300名代表参会。日本东北电力公司20号宣布，在汽轮机厂房内水槽中曾检测出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微量蒸汽，因而一度暂停反应堆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目前已恢复发电。此刻提示，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覆盖广州站，含同城广州白云站、新兴南、阳春东、阳江北、马踏、茂名南、吴川、湛江北全线路站点，适用于广站高铁站间各等级动车组列车1等座、2等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记者直击广西柳州镇区救援安置进展。
1: 磁源套餐来了，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 token 业务， AI 算力会进入话费账单时代吗？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2次5.2级地震。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快速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落实各项应急保障。目前灾后安置工作稳步推进。此刻，总台记者杨雪正在柳州太阳村镇较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的现场采访，我们来连线他。杨雪，安置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就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规模较大的一处集中安置点，目前现场正下着小雨，雨势是保持平稳的状态。受阴雨天气影响，安置点内的群众大多留在帐篷内休息。安置点提供饮用水、方便面、面包、折叠床、被褥等物资，满足群众吃住需求。提供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每天超过100人。我在现场也看到，物资输送工作也从未间断。就在刚刚，一辆物资运输货车正在现场卸货，那全新的应急和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抵达安置点。现在志愿者正紧张有序地开展物资清点、登记和入库的工作，后续也将按需精准分配发放。据介绍，现在现场的物资基本充足，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在现场我也了解到，安置点的螺蛳粉店铺主动奉献爱心，免费为群众提供热腾腾的螺蛳粉。针对安置点的孩子们，这两天也有现场志愿者专门开设课程，陪孩子们做游戏，丰富孩子们的安置生活，缓解灾后焦虑情绪。周边村民也自发送来饮用水、生活用品等物资，大批社会爱心人士主动投身志愿服务，协助物资搬运、秩序维护、群众帮扶等工作，社会爱心力量持续汇聚柳州。
1: 那应对持续的降雨天气，当地是如何进行保障的？
2: 好的，主持人，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这两天安置点都有在断断续续的下雨。今早下了稍大一点的雨后，针对安置点低洼区域容易积水的问题，那现场也安排了专人对积水进行清扫。目前雨势平稳，在安置点的主要活动区域也暂时没有发现积水。供电部门工作人员全程驻守安置点，针对下雨的情况呢，开展用电安全排查，避免路面积水浸泡电线，全力保障安置点用电安全。在雨天保障方面，安置点也储备有雨具，有出行需求的群众可以按需领取。志愿者今天上午也在挨个排查是否有帐篷漏水，目前现场的工作稳步进行。据统计，截至前一晚，柳州市已累计设置了7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新的物资陆续抵达，全方位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起居。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3: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是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等，误导大众。
1: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
3: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和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5: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4: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5: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 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 5.4 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6: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啊。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5: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7: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5: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7: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5: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6: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5: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7: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提及。国家数据局已经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要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碎片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
3: 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词源套餐。那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次元到299.9元每月1.5亿次元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次元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9: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8: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9: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8: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10: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

0: 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2: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1: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词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0: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总体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么心脏支架呢，其实是我们国家2020年首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的品种。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集采的心脏支架临床已经使用累计超过了1000万个。那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牵头全国的8家大型医院，对2024年起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等方面的真实数据。真实世界的数据进行的研究结果就显示呢，心脏支架的用量是持续增加的。那8家医院的冠脉介入数的总例数呢增长了15%，那支撑手术增长呢主要就是集采的心脏支架，在使用更方面呢也是更加规范。那8家医院的冠脉介入数的患者历均使用心脏支架的数量呢从 1.5 个减少到1.3 个，下降了13%。比如说一些病变它适合用长支架，以往曾经有过用多个短支架串联的情况，用的多费用也高，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其实是明显减少的。那么在集采政策实施之后呢，能够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是大幅增加，更多的县级医院得以参与急性心梗患者的救治。不成，
4: 那么患者的治疗费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5: 那么从治疗费用来看，8家医院的冠脉介入术的患者历均的住院费用是减少了25.8%。在减轻负担的同时呢，治疗相关的冠脉腔内的影像学、功能学的评价检查和复杂技术等使用率，较集采前也是分别增长了超过200%、300%和50%。可以说是花了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治疗本身也更加安全、更加精准。同时呢，效果也是始终稳定的。8家医院的冠脉介入术的患者术后2年出现再次血运重建、支架内血栓等不良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和集采前比呢是没有变化的，说明集采的心脏支架是降价未降质。主持人。
4: 好的，杜西蒙。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随着爆破作业一声巨响，防武公路草池坪隧道正洞掘进突破7678米，顺利实现掘进过半目标，标志着隧道施工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防五高速公路是鄂江三江三山，也就是长江、清江、汉江、武当山神农架、武陵山世界旅游走廊的关键通道，和国家公路网规划11条北南纵线的联络线之一，分为防线段、神农架段、兴山段、兴山到长阳段、长阳到五峰段等5段修建，建设里程全长251公里，桥隧比近88%，为湖北省桥隧比最高的交通工程，线路跨越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建设难度大，生态环保要求高。中铁11局防五高速公路兴长段项目部质量部部长方舟说，
8: 这边隧道跨越宜昌市兴山县和秭归县，属于分离式双向特长公路隧道，隧道左线全长7698米，右线全长7657米，最大埋深达380米，是防五高速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这个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存在断层破碎带、岩溶、高低应力、软岩大变形、突泥涌水等地质灾害风险。
7: 在施工当中，团队不仅要动态调整施工方案，同时也要加强监控量测管理和超前及初期支护，运用信息化管理平台监控施工的全过程，确保隧道安全有序掘进。中铁11局防五高速公路兴长段项目部工程部部长杨宏伟说，
9: 为了打造高品质隧道工程，我们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攻关，推出钢骨架激光定位、隧道零开挖、光面爆破等20余项创新工艺工装的同时，采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使用全自动3B 凿岩抬车、全自动带模注浆智能化称气抬车等10余套先进机械设备，进一步提升隧道施工效率，提高了施工质量。在隧道施工中，通过采用全工序机械化作业，隧道开挖月进度指标最高可达120米，实现了素质双赢。
7: 防五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打通防线向南的交通瓶颈，实现十堰到神农架1.5小时直达，对于完善鄂西古家路网，支撑构建神武峡世界级旅游走廊，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17岁以下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和日本队将争夺最后的冠军。赛后，总台记者采访了中国队队长周雨诺，来听报道。
10: 走到现在不容易，我们进决赛了，第一时间想说什么？
11: 我还是感谢大家，感谢教练组，感谢队友，然后还是感谢球迷，包括我们走到这一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没想到，但现在我们很开心，我们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
10: 关于决赛当中的日本队，那对阵日本队也是小组赛的对手，跟小组赛的交手给我们留下怎样的经验？
11: 日本队的传控还是非常好，包括球队的个人能力、整体能力，我们还是把这场比赛包括上一场踢沙特的自信拿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战。
10: 接下来我们要站在属于你们的第一届亚洲杯大赛的最高舞台了，如何期待这场山顶的风景？
11: 走到山顶不容易啊，然后我们还是尽量去好好享受山顶的风景，争取给大家继续奉献精彩的比赛。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 初起。

0: 寻欢。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岩去欢迎仪式现场，感受着熟悉的旋律。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的记者区。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人群当中，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俄罗斯副总理戈里科娃等政府高官，还有来自俄罗斯各地方银行的一些代表，以及一些商界的领袖。从现场我们看到，整个普京总统这次随行团队的阵容十分庞大。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来华访问，上一次我们在东门外广场为他举行欢迎仪式是在2年前的5月，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一曲改编版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今天我们听到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普京总统在来华访问前夕专门发表了视频致辞，他说，很高兴应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那么今天在这样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中国、熟悉的老朋友的氛围当中，两国元首将展开一系列紧凑而密集的双边活动。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此前从北京出发，周末去崇礼骑行，很多人最头疼的一件事呢，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
0: 那为了

0: 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1: 我们的记者呢，昨天就进行了现场体验。铁路部门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安检通道，方便骑行爱好者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无缝衔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2: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3: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我们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2: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3: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厢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2: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3: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2: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4: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2: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5: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期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2: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 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3: 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0: 那除了高铁呢，一些城市的地铁也给骑行爱好者开绿灯了。今年4月起，安徽合肥轨道交通正式在地铁5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那目前这项便民举措已试行满月，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6: 周末在合肥地铁5号线渡江纪念馆站，骑行爱好者周晨带着自行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专属流程安检进站乘车，轻松开启城市骑行之旅。周晨告诉记者，
7: 以前我们到周边骑行的话需要打车或者别人带着我去，现在自行车能进地铁站了，很方便又很省钱。
6: 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站长汤化多，
8: 5号线南段紧邻巢湖绿道、陆港公园等景点，配合着环巢湖自行车骑行大赛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轻松解锁轨道加骑行的服务新体验。
6: 据了解，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5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汤化多，
8: 目前的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自行车，不支持电动助力车、电动自行车。车辆尺寸方面，轮径不得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
6: 该项服务试运行一个月以来，预约量持续增长。合肥轨道还配套升级便民设施，在5号线的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造了2处骑行微驿站，全方位保障服务体验。汤化多。
8: 提供免费的打气筒、螺丝刀、扳手等小工具，用于解决骑友骑行中自行车胎漏气、螺丝松动等小故障，同时我们也设立临时的休息区，提供免费的饮用水、骑行路线咨询服务，成为骑友的中途补给站。
1: 继续来关注出行，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的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了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思源来了解一下。王思源，来介绍一下这次票务服务的上新情况。
9: 好的，依晨，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为了精准的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的出行需求，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国铁广州局已经推出了新的这个票制哈，那么也就是5月15号正式开通了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的定期票，同步呢优化了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的产品。并且呢，为了广深港的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呢，也是新增了广州的新塘站，以更加灵活的这种票务服务，赋能通勤、差旅、探亲、跨境出行以及跨城观赛这样的一个全场景。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当前啊，广东的这个粤超啊，还有粤 BA 啊，两大联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全年呢是有248场的赛事，覆盖了广东全省21个地市，大量的球迷需要在广州、湛江、茂名、阳江等城市之间呢往返主客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观赛。那么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的推出，精准的对接了粤联赛的球迷跨城观赛的需求，让球迷呢能够一场球赛一张套票多程往返，出行呢会更加省事，而且更加方便、更加省心。那么这一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的计次票、定期票，覆盖了广州站，涵盖了同城的广州白云站，还有呢就是新兴南、阳春东、阳江北，还有茂名南、吴川、湛江北等全线路的这样的一些站点，适用于广站高铁高铁站之间各等级的动车组列车的1等座、2等座。那么我们以2等座为一个事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0日订机票最大的优惠是公布票价的4.5折，也就是说单次最高可以省112.6元。那么90日的计次票最大的优惠是公布票价的6.5折，20次最高呢可以省1007元。那么订机票聚焦的是短期密集往返的人群，计次票呢更适配中长期高频次出行的这样的旅客。无论是广州和粤西间的这个商务差旅啊、周末探亲啊，还是粤超粤 BA 主场的观赛啊，都能够实现按期检票优惠出行。主持人，
1: 那此次新型票还同步优化了广深城际祭祀定期票，采用旧票下架、新票升级的模式。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信息。
9: 好的，那我们再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哈。广深城际的这个祭祀定期票，它采用的是一个旧票下架、新票升级的这种模式。那么也就是5月15号已经下架了旧版的30日定期票，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像原先的产品，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并且呢同时上线了新版的90日的祭祀票。6月5号起上线新版的30日的定期票，新版比旧版的票制优惠力度会更大。那么以二等座为例，祭祀票最大优惠是公布票价的7.7折，20次最高可以省216元；定期票最大优惠是公布票价的5.4折，60次最高可以省1728元。那么这个票制呢，是覆盖了广州站、广州东站、广州白云站、广州新塘站、东莞站、长平站、樟木头站、平湖站、深圳站，适配广深城际各等级的动车组的一等座、二等座。那么为了广深同城通勤族以及短途差旅人群呢，也是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出行的选择，高频往返性价比也会更高。同时针对粤港澳跨境出行的这种需求呢，这一次广深港的跨境高铁祭祀定期票呢，它的这个优化升级是新增了广州的新塘站，从广州新塘站到香港的西九龙站，最大的优惠是公布票价的6.8折，单次最高优惠58.9元，20次、90日计次票、60次、30日的这个定期票两大核心产品，让粤港跨境通勤、商务往来以及跨境观赛交流更加的便捷。购票一次就可以畅享跨境高铁高效出行。好的，依晨，以上是我的了解的情况。
1: 好的。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河南。今天，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在河南郑州开赛，39支顶尖高校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详细内容，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锦标赛都有哪些特点呢？
10: 好的。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呢，被誉为未来汽车工程师的摇篮。过去两年呢，是共计超5000名的青年学子参赛，成为了中部极具影响力的汽车科创赛事。那今年呢，是该赛事连续第3年在郑州举办，这既是对郑州汽车产业发展和青年人才生态建设的充分认可，也标志着赛事与城市的融合迈入了更加成熟深入的新阶段。在总结前两届的成功办赛经验的基础上呢，为顺应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低碳化趋势，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升级，以油电同厂、聚焦动态为核心特色。39支顶尖高校车队中有19支纯电、16支燃油、4支混动，首次实现燃油、电动、混动3种技术路线赛车同场竞技，大幅提升了赛事体验和观赏性。那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战静静介绍呢，以往车队全年造车仅一次赛事定胜负，留有遗憾。那本届锦标赛历经多年的筹备，专为顶尖车队打造更高阶竞技平台，参赛队伍呢近80%为2025年赛季全国前20强。赛事创新推出了1v1单败淘汰制，车队抽签2-2对决，40进20、20进10，直至冠亚军争夺，双车同场当场决胜，竞技性和观赏性拉满。主持人。
0: 好的，冉小辉。
1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

0: 糖，每天一碗燕中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明显增多，局部地区甚至是出现了特大暴雨。而今天，华南一带还需要防范强降雨天气，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南方这种暖湿气流主导的降雨，很容易出现暖区对流，防不胜防，短时间内呢雨水倾泻而下，也就是短时强降雨，小时雨强超过20毫米，甚至是50毫米，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会相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那今天呢，在浙江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中部、云南东部、广西大部、广东中西部、海南的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预计在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70毫米以上。广东的西北部、广西的东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都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这就需要呢关注短邻预报，关注雷达回波图。那如果橙色、红色甚至是紫色回波正在影响，或者是未来前进的方向是自己所在的区域呢，就需要警惕突然间的天昏地暗、风雨大作的情况。好的，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了。啊，依晨。
5: 好的，李可亮。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3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3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3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4: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如果伊朗不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重击。他还称，此前一天只差一个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正宣布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前，实际上并未做出打击伊朗的决定。特朗普18号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听取了对伊朗军事行动计划的简要报告，这表明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战争。特朗普19号称，美国的军舰已经装满炮弹，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媒体日前援引两名中东国家官员的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进行与伊朗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密集战备。伊朗军政要员连日来表示，若敌方再次动武，伊朗将坚决回击。媒体披露的美国情报机构5月初评估报告显示，伊朗仍保有战事前约70%的导弹库存和导弹发射器，其导弹能力依然可观。美国军方匿名官员告诉媒体，这是因为伊朗大量的弹道导弹和导弹发射器深藏于花岗岩山体内的地下工事中，美军轰炸了这些工事的入口，致其坍塌，但并不能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库。伊朗利用停火的这段时间，已挖掘清理了相当一部分被炸的导弹库，能够重新使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1月，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截至目前，平台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入驻单位达6750家。同时，该平台推行一秤一码，为每台秤具建立电子身份证，消费者只需扫一扫或碰一碰，即可核对秤具的身份信息和检定状态，让公平计量，看得见，可监督。据韩国媒体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的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2026年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于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1: 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0: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0: 霍斯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方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2: 视线转向日本，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和平宪法，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宪法第九条，日本才没有再次被卷入战争。我认为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是非常可怕的想法。
4: 最糟糕的是，我们国家明明有宪法，而且本应永久放弃战争，高市政权却为了能够发动战争，想方设法修改这些内容，这绝对不行。
5: 我认为高市政权走向武器出口是错误的，把日本变成一个通过武器出口和战争赚钱的国家，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4: 现在高市政权出现推动修宪的动向，针对其他国家的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也越来越多，作为日本国民我感到非常不安。
1: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6: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7: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
6: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我
0: 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2: 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草案写明，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地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
9: 值得注意的是啊，日本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啊，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的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啊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
2: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法。

0: 我们也在国际层面关注有什么备选的疫苗或治疗方法，他们是否可用于此次疫情。不过据我所知，根据我在世卫组织了解的信息，获取疫苗需要2个月的时间。
1: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2: 在刚果金，近期多地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3: 疫情冲击之下，当地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卢安帕拉综合医院医务主任艾萨克穆杰尼说，
4: 由于我们仍在持续接收患者，我们没地方安置这些病人，没法让他们住院。我们已经搭好一顶帐篷，可能还得再搭一顶帐篷，暂时先把这些病人隔离一下。药品、防护装备甚至人员其实都严重短缺，我们需要帮助以便增加人手，让这些病人得到真正的照顾。
1: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文章还指出，美国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并正式退出世卫组织，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世卫组织等多边机构资源捉襟见肘，极大拖慢了针对疫情的响应速度和行动规模。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11:52，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3: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楚尔佳、韩文阳的报道。
5: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4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

0: 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间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剂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1: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2: 是啊，
1: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2: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 燕之屋晚宴？
2: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1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2: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海洋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8: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目前影响渤海至东海的浪区即将减弱消散，我国近海整体海况优良。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北部是中到大浪区，浪高1.7到2.6米，船只需要注意防风避浪。受其影响，大连烟台西岸海域的浪高1.7米，海况相对较差。东海北部和南海中部有1.4到2米的中浪区，受其影响，三亚近岸海域也会有1.9米的浪高，滨海游玩建议远离岸边。我国近海其他海域，渤海、东海南部、台湾海峡以及南海大部今天都以轻到中浪为主，海况较为理想。航线方面，今天大连到烟台航线浪高有1.7米，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9米，且多半有降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运船药。这两天主要航线多有降水，出行需要携带好雨具。明天随着黄海的浪区减弱消散，我国近海将会迎来平静的好海况，未来两天将是出海的好时机。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7: 嗯，好的，黄子涵。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记者马哲、张毅伟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共

0: 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2: 告知已，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2: 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6: 北京，明白。
2: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7: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4: 酒泉报告。
2: 酒泉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6: 青山报告。
2: 青山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

0: 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2: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0: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去到各地感受消费经济的活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夏季那达慕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同步开启，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户外玩法深度碰撞，全面点燃夏日游玩的热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苏纳日的报道。
1: 在启动仪式现场，新潮乐队演出蒙古族服饰秀轮番上演，传统民俗韵味与现代潮流风格相互交融。五十台越野车整装出发，开启108火山线越野穿越。锡林郭勒盟文旅新推官李丽娜：
2: 我们将会把家乡更多的美景分享给朋友们，期待108火山线让更多人喜欢，也能更多人来到辽阔草原锡林郭勒，爱上草原明珠锡林浩特。
1: 此次活动汇聚全国各地百余家旅行社从业者、知名文旅达人，通过实地采风、线路踩线等方式，沉浸式体验草原非遗、文艺展演、文旅踩线等丰富活动，精准挖掘文旅融合发展新机遇，畅通文旅行业交流互通渠道，让锡林浩特优质文旅资源走向更广市场。山东某旅行社工作人员高雅：
3: 锡林浩特拥有非常广阔的自然资源，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新潮的游玩项目，通过我们旅行社的整合设计开发，让我们山东的客人都能够来到这里感受锡林浩特所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
1: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韩以峰介绍，2026年锡林浩特市文旅节庆活动精彩不断，将陆续推出非遗那达慕、亲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城市那达慕、美食那达慕等特色主题活动，同时倾情打造草原音乐节等潮流文旅盛宴，将传统民俗盛会与潮流时尚文旅活动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还以丰：
4: 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马文化、消夏休闲、群众展演、全民健身等四大板块，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夏季文旅体系，展现草原风情和城市魅力，激活夏季市场。
5: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前往青海。备受瞩目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完成了全面的提质升级，昨天正式对外开放。全新升级后的景区有哪些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地质特色，能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秘境之美呢？此刻总台记者马雅慧呢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马雅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昨天这里正式开园了，今天景区里的游客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在远处的游客服务中心呢，当地的藏族群众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啊，用这种最淳朴最热闹的方式呢来迎接八方来客。那放眼整片景区啊，极致的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我身后啊赤红的山脊层峦叠嶂，气势磅礴，黄河宛如一条碧绿的绸带蜿蜒穿梭在丹霞群峰之间，碧水绕丹山，景色壮美人化。而不仅是这种绝美的风光，这片山水呢更是藏着地球上亿年的演化密码，地质价值极高。那么坎布拉呀坐落于青海青藏高原的东北缘，地处在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那么这里曾经是一片浩瀚的汪洋，也是古特提斯洋最后消亡的关键区域，所以啊在这里的地质景观是非常的多，也是成为了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那今天的景区里还打造了地质科普展示区，游客可以直观的触摸跨越上亿年的岩石标本，近距离的来感受这种沧海桑田的地质变化，收获这种独特的科普体验。主持人，
5: 那了解了景区的自然和地质特色，相信很多听众呢都会十分的向往。那此次景区提质升级之后，新增了哪些游玩新玩法和特色体验呢？
6: 好的，主持人，据了解啊，本次全面提质升级后呢，坎布拉景区是更新了很多的游玩模式，打造了水陆空立体化的全新的游览体系啊。 所以对于游客来说，这种游玩的体验是大幅度提升的。我们今天所在的坎布拉景区呢，总共有七个观景平台，我目前所在的呢是北岸的观景平台。那么比较新的一个变化是，在我身旁不远处就是今年全新建设的，今天昨天正式投用的80米的户外观光电梯。那么以前呢，游客来到这里是要爬山路啊，那么现在来到坎布拉呢，不用再爬山路了，从这里直接乘坐电梯下至到码头呢，乘船漫游黄河就能欣赏美景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景区的游玩方式还有很多，还可以自驾沿公路慢行，多角度打卡这个丹霞群峰的全景，也可以选择低空飞行项目，从高处俯瞰整个坎布拉的地质奇观，解锁不一样的视野。同时呢，景区也推出了开园的专属福利，在开园的当月呢，来到坎布拉的游客呢，可以享受到半价的特惠门票以及文券、文旅消费券等这个福利措施啊。另外呢，在这里还能感受当地的本土的民俗文化以及这个特色风情，比如说传统的射箭项目，还可以感受掐丝工艺啊、五谷画等这些文创，沉浸式的感受热贡民俗的魅力，而且还能打卡一站式的这个高原特色的美食。那么当地也是通过这些生态资源呢，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旅游。目前这里有60多家的农家乐，直接带动了周边300多名群众稳定增收。好的，主持人，这就是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5: 嗯，好的。
0: 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四川。成都地铁17号线上有个名叫机车场站的网红车站，随着这个站点的开通，一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重新活了起来，没有大拆大建，而是用文化味和新潮玩法留住老记忆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5: 地铁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唤醒老城、激发旧厂房的城市更新催化剂。新地铁站和老厂房也成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来听总台记者黄黎、赵思的报道。
7: 成都地铁机车场站坐落于新中国第一座铁路工厂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70多年，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设计师的灵感也来源于此。成都轨道建设公司设计与前期中心副主任陈东：
8: 因为我们这个地铁机车场站是在成都机车车辆工厂的原址上进行建设的，所以这个车站采用了穿越时光隧道的设计理念。站厅的造型灵感来源于高铁车辆、轨道与隧道的线性元素。整个车站采用了无柱结构，呈现出长约173米、宽约22米的拱形穹顶，打造开阔通透的视觉体验。并且设计团队还打造了一片星空顶，以点状星光与条形灯结合，渲染出科幻的氛围。
7: 车站内的艺术作品《日月之》

0: 型，以两面 LED 屏展开铁路史诗。蒸汽时代的浓烟，内燃时代的轰鸣，电力时代的便捷，高铁时代的迅达，通过镜头语言重现不同年代的乘车场景。成都市民陈波：
1: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0: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而且这个进出站口的设计也是非常巧妙的，工业厂房里面的龙门吊、机车床等零件化身成为了机车厂站进出站口的门框。这里不是简单的在一个工业遗址上盖一个地铁站，而是让地铁站本身就成为了工业遗址的一部分。据了解，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老厂房机器停转，杂草丛生。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成都市民虎成欢：
2: 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0: 成都市民李安：
3: 我之前来过一次攀岩，然后我觉得这边环境不错，所以这次想过来逛一逛，然后拍拍照什么的。
4: 怎么来的？
3: 坐地铁来的。因为17号线它可以直达这边，然后我住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地铁站过来，也挺方便的。
0: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地铁机车厂站，老厂房活了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美债收益率上行，隔夜美股及今天亚太市场多有调整表现，而 A 股呢是相对抗跌。今天除了主板上证综指震荡后小幅收跌，多数指数低开后过28点，到收盘是仅跌7点，跌幅0.18%，收在4162点。

0: 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141点，收盘收评收在15569点，创业板指涨0.34%，收在392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3.2%和3.21%。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9537亿，其中上海市场13589亿，深圳市场是15948亿。涨跌比，上海市场783家上涨，比1532家下跌；深圳市场是838家上涨，比2049家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分别以3%和2%以上涨幅领涨。电子、能源、金属、非金属材料涨1.5%左右。光伏设备、白酒、小金属涨幅也在1%到0.5%之间。调整前列是电力下跌超过负4.7%，文化、传媒、教育、通信服务、煤炭开采加工、游戏、IT 服务、软件开发等板块跌幅在负2%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4: 哎呀，想开点啊！
3: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5: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6: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8: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7: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8: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7: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北京时间15:30。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当地时间5月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即日起至22号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将根据《民主共存大赦法案》释放300人。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0号表示，面对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政府将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更大权限，以加强对企业不合理涨价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当地时间19号，南太平洋岛国纽埃宣布组建新一届4人内阁。座头鲸以沿固定路线在海洋中长途迁徙著称，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头座头鲸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之间的迁徙距离达1.5万公里，这是目前已知座头鲸最长迁徙距离记录。这一研究报告刊载于19号出版的英国杂志《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此刻提示：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王义群报道。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3: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
2: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朱凤莲表示，
3: 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2: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对此，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3: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2: 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朱凤莲回应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
3: 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2: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今年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朱凤莲表示，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
3: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0: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1: 今年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猛的报道。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3: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3: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4: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2: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5: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初夏时节，多地的城市绿化带变身花海园林，频频走红网络。在浙江杭州，从西湖沿岸雅致花境到城市主干道连片花海，繁花绿植遍布街巷角落，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态图景随处可见，尽显初夏浪漫。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花境是城市园林常见的造景方式，采用半自然化植物搭配手法，多沿城市步道、湖畔路边、绿地沿线打造，花草高低错落，兼具自然野趣与观赏美感。这个全长104米、占地434平方米的花境，沿着西湖游步道缓缓铺开，上百种花草疏密有致，层层叠叠，如同一条柔美的彩色丝带。
2: 杭州给我的感觉是推开窗户就全是绿色，能看到很多的绿植，就是随处可见的这种，吸引我想到这边来多走一走看一看。
3: 都是大口呼吸，氧气很足呢，每个树都种得非常密，很密的，走过一条街都是树，都是一排一排的。

0: 很齐，
1: 有山有水啊，特别好，
2: 照出来特别鲜艳，特别衬托人更美。
3: 如果说西湖边的花境是杭州给游客的初夏惊喜，那么藏在城市中的花海绿地就是留给本地市民的日常福利。
4: 心情肯定是好的呀，我们感觉一走进来就很淡大了，看到这个花心情都好得不得了。
5: 这个种花人太懂这个花了，真的就是艺术家，懂摄影懂美学的，而且这个花种的又高，高就适合拍人像嘛。这个季节月季花，还有这个虞美人、格桑花，原本是种在那个高原上面的，那我们不用去高原的，我们在杭州也能看到的。
6: 这些街头随处可见的美景并非随意栽种而成，每一处城市园林景观都凝聚着园林工作者因地制宜的设计巧思，更饱含着便民宜居的建设初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园林设计师在布局植被时都要注意贴合实地生长环境，比如步道旁光照充足区域栽种扶桑、海棠等喜阳花木，悬铃木树荫下则搭配杜鹃、绣球、玉簪等耐阴绿植。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风景园林科高级工程师张敏：
8: 这个花境定位是冰水地带的林下长效花境，主要是用了花冠木、木本的以及多年生长效的那个球树根植物混合组搭。那么一二年生的植物，我们在种量上面控制在20%以内，这种就是属于色彩比较亮丽的，进行一个花境的点缀的这么一个效果。其他的植物品种，我们还是以多年生，3年以上生长周期的这么一个植物，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生态长效、四季也有花的这么一个景观效果。
7: 这种以多年生植物为主的混搭模式，在保障美观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养护更换的成本。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的这片1.6万平方米的花海，曾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留下来的空地，如今这里混栽了10多种绿植花卉，随着季节更替绽放。当下正在盛开的是虞美人。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明荣：
9: 我们是分层播种的，那么每个花系在生长不同的时候，在同一个地块的时候会显出不同的色彩。我们就看电影一样的道理，这个一层一层的这种构图，慢慢然后前面开花的谢了，后面的长起来。
7: 此外，杭州的多处道路景观也完成了初夏换新。今年3月，在全网刷屏的郁金香绿化带完成植被更替，鼠尾草、金鸡菊、虞美人等等错落排布，勾勒出流动的多巴胺风景线。沿街铁艺花架上，月季藤蔓顺势攀爬，柔化了城市硬朗的建筑风貌。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程二平：
10: 根据不同区的这个特性，以及它的这个居住在这里的这个市民的这些年龄的特点、职业的特点，以及我们整一个区的这个风貌特点，来布置一些花卉的这个结构以及它的那个特色。西湖它主要的山水是非常好的，所以花卉只是一个点缀和陪衬。像商圈，包括萧山包括有些余杭的新区，那它本身的建筑以及它的受众群体都是年轻人它的建筑也是比较时尚。那像这种地方呢，就会配置一些比较繁盛的多巴胺色系的，感觉有朝气的热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7: 萧山区迎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立兵：
11: 我们一直在绿化建设，也希望大家能够就出门见绿啊，推窗见花这样的，所以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很喜欢嘛。
12: 在杭州，除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美景，还有满城盛放的高架月季花海，一路绵延铺展，不仅装点着城市交通脉络，更沉淀出这座城市久久为功的生态情怀。继续来听报道。
3: 在浙江杭州，车在高架上行驶，感觉是行驶在空中花廊。220万株月季构筑起了这条总长500多公里的空中花廊，而这些在高架上安家落户的月季，都是专业养护团队从景观效果、抗逆性、耐寒耐热性等多个维度层层筛选出来的。 余杭区的月季苗圃基地就是这。

0: 且高价月季最初生长的地方之一，也是其中最大的种植基地。杭州市路桥集团养护人员龙丽萍：
1: 高价环境其实是蛮恶劣的，首先它这个风很大，行车量也很大，尾气重，尘土是有限的，存水量也有限。当时选择月季呢，其实跟月季它这个植物的这个开花特性也是有点关系的，它能够正常的露天越冬，能够适应高价上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多年下来，杭州高价月季的品种就是已经更新迭代了，种植了有5代，陆陆续续算下来的话，其实有40-50个月季品种了。
0: 为了保障观赏效果，高价月季的养护工作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杭州市城市管理局市政部门桥梁科科长金林杰：
2: 市民白天是看不到我们在养护作业的，他只能看到我们白天非常漂亮的花，但是我们背后养护工人的辛苦啊，就后半夜11点半以后早高峰来临之前，我们就全部已经撤掉了。
0: 养护工作人员任建龙：
3: 我们是做到凌晨5点，行走都相当于是20000步以上，辛苦肯定辛苦的了，看到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
0: 如今高价月季花海已成为杭州亮眼的名片，近些年杭州还建成4000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超300处，大小公园覆盖城市生活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陈二平：
4: 杭州的园林绿化要跟我们的城市是共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城市可能在扩张，但是我们绿化也要共同去生长，才能让大家生活在具有绿意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让大家觉得生活在这里就是生活在花园里的感觉。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7: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咱们国家的强降雨的范围有所南压，江南、华南一带的强降雨是明显的增多，局部地区甚至遭遇了特大暴雨的袭击。今天，江南强降雨呢向南收缩，华南的强降雨仍然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中西部和北部，还有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江南、华南仍然会有一些强降雨，而与此同时呢，新的一轮降雨呢也会拉开帷幕，从明天一直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还有东北地区呢会出现一轮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而江汉的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则会出现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的过程，而且不少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相比较来说呢，下一轮降雨的强度会弱于近期的这一轮降水的过程，不过呢还是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24号到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出现，这轮降雨呢将会影响南方大部还有北方的西北、黄淮等地，大家呢也要提早关注和防范。再说说气温方面，受到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今后3天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暖湿气流非常的强盛，所以气温大多还是保持跟常年同期相近甚至是偏高的水平。那我们预计这周日开始呢，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可能还会有高温快速的发展，也需要大家提前的防范。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郭鹏。
6: 好的，李可亮。
5: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

0: 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公安部今天通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0: 同时，公安部发布涉及保险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那么，当前经济犯罪具有哪些特点？公安机关如何重拳出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5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局长郎俊毅介绍，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3: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2: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毅介绍，
3: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金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10人追究刑事责任。
2: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的荆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1.5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12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3月至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4: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啊，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1周年，不法分子针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覆盖职业背带人、包装中介、评估机构串通等环节犯罪链条，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征。公安机关坚持严打犯罪户企，始终保持对

0: 掀起经济犯罪零容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某等人以一级贷款中介身份，自2020年开始在全国多地发展10余个二级贷款中介，由二级贷款中介在当地物色有贷款需求的背债人王某等，一级贷款中介则通过伪造银行流水、房屋产权证、工作证明等手段对背债人进行包装，进而符合办理高额房贷条件。诈骗银行购房贷款涉案总金额超过1.2亿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王某、程某某等5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江苏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周宇介绍，公安机关坚持严打犯罪户企，始终保持对亲企经济犯罪零容忍。
2: 2025年以来，采取集中研判、专案攻坚、全链打击等形式，立案查处亲企经济案件3700余起，为企业避免经济损失10亿余元，以执法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一体推动竞争案管工作制度化，规范涉企执法行动常态化，执法队伍建设专业化，切实让法治成为民营企业创业兴业的定心丸。
1: 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
3: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立件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今天是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又被无数年轻人赋予了浪漫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今天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0: 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各地民政部门也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全周期服务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6: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7: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8: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6: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9: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6: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十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10: 今天是520，今天我们还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办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办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6: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9: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6: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11: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6: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12: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6: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3: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刘婷婷、王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9: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6: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

0: 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0: 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2: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3: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2: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呢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就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那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
3: 最近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了词源套餐。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5: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4: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5: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4: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

0: 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1: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0: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2: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国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0: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1: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3: 高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充当跳板，以钓鱼邮件为掩护，定向针对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络窃密活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国家安全部今天披露，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控制我国境内多台路由器，向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精准投送伪装为某某评审工作的邀请函、某某违章催缴通知等形式的钓鱼邮件。一旦用户点击链接进入伪造登录页并输入密码，系统就会以密码错误为由诱导用户二次输入以套取准确凭证，随后跳转至正常页面麻痹用户。获取登录权限后，攻击者便会定时登录邮箱窃取敏感邮件。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指导相关人员对其邮箱进行妥善处置，并对被用作网络攻击跳板的路由器开展技术检查，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路由器是整个网络的大门，一旦控制了路由器，相当于控制了数据流量的交通枢纽。
6: 第一呢，是利用漏洞，很多的老旧路由器呢长期不升级固件，存在公开漏洞，攻击者呢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扫描批量入侵。第二呢，是入口令密码，甚至呢一直用默认密码，黑客呢用自动化工具几秒钟就能撞开。第三呢，是开启远程管理，有些用户为了方便打开了远程登录功能，相当于把家门钥匙挂在了门口。第四呢，是供应链与后门风险，部分设备长期停更后，安全补丁没人维护，风险呢会持续累积。攻击者控制路由器后，并不一定立刻干坏事，而是把它当成跳板机，隐藏真实来源，再去发送钓鱼邮件，跳转恶意网址，窃取登录凭证等等。
5: 在披露的案件中，调查发现相关路由器使用人并未发觉受控情况，仅感觉相较之前出现了网速变慢、频繁掉线、自动重启等问题。这些现象与路由器老化、网络波动有什么区别？普通用户如何快速区分避免误判？刘兴亮表示，
6: 普通老化和被入侵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化通常是稳定的差，被攻击呢往往是异常的变。比如呢，以前一直正常，最近突然频繁掉线，还有呢，深夜网络异常活跃，还有这种 WiFi 名字、DNS 配置、后台设置莫名被改，你的浏览器可能会突然跳转到陌生页面，后台出现一些陌生登录的记录等等，这些呢都值得警惕。 还有一个简单判断，如果你重启光猫联系运营商后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多个设备同时异常，那问题大概率不只是网络波动。
5: 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使用的设备，如果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与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路由器被入侵沦为窃密帮凶，个人和相关单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7: 对于毫不知情的普通用户，在原则上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而对于单位用户，这里面需要注意到单位作为网络运营者是负有法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如果单位毫不知情并且没有过失，那么原则上不予处罚，但是应当配合国家机关进行整改。而如果没有尽到网络安全保护的义务，比如说没有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路由器被控制的，可能构成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面对的是行政处罚的后果。而如果单位用户明知被入侵却没有及时的处置，将会构成违法。
5: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安全防护，如遇设备异常需及时进行处置。选购路由器时，尽量选取安全等级高、仍在运维有效期的正规品牌产品，为路由器管理后台与 WiFi 网络设置高强度密码，并定期更换，定期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升级更新系统固件，关闭远程管理等非必要功能。遇不明原因的网站跳转、 WiFi 配置无故变更、管理后台登录异常等情况，可先断开网络连接，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管理密码及 WiFi 信息，发现疑似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及时进行举报。吴沈阔表示，重点单位在网络安全数据防护方面应压实法定责任，守住安全底线。
7: 对于重点单位，特别是能源、交通、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法律责任。除了网络安全法的法律规定，还包括应当严格履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从责任角度来讲，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技术防护、供应链管理三大责任内容，构筑全流程全员的系统安全防护体系。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
3: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

0: 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今年是中俄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大国外交最前线和中俄媒体同行们在现场共同见证。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又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欢迎仪式后首先进行小范围的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会来到东大厅继续进行大范围的会谈。因为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部分照例还是向媒体开放的，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媒体的同行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那在刚才的小范围会谈当中呢，我了解到习近平主席向第25次到访中国的普京总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再次用我的老朋友来称呼普京总统。那我想起这次访华前，普京总统首次发表视频讲话，他也表示很高兴再次应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大家看到中俄两国元首不约而同地用我的老朋友来称呼对方，那从这样一个细节当中，我们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俄元首的这种互信和近些年保持的高频的战略沟通，这正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的体现。中俄两国元首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部分呢已经结束了，现在大范围会谈继续在东大厅闭门举行。在刚刚的开场白部分当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习主席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那今年呢，大家知道是中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今年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现在这个友好合作条约要继续延期了。今年还是中俄之间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年份举行的中俄元首的会晤，会进一步凸显中俄协作的这种战略性。那在刚才的开场白部分当中呢，习近平主席也表示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事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关系的战略自主性始终是非常鲜明的，所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俄关系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那么从目前全球的维度来看，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之下，越发需要中俄保持战略稳定。可以说现在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的中俄元首的会谈，是一次在关键的节点上进行的承前启后的战略对表，每一项议题都会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而每一项成果也都会决定着未来全球的走向。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的收听和收看。
1: 这一时段呢，我们稍后来聚焦各地的雨情，马上回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落一度失联。今天天气转晴，迎来救援良机，多方力量开展搜寻搜救，后续将逐层清理滑坡区域，开展排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晨。小晨，请你来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相比昨天的大雨倾盆呢，今天的天气是放晴了，给这个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受滑坡影响最大的区域救援是提供了有力的这个窗口期。那么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也了解到，昨天前往铁索岩村所有的路基基本上是都被损毁了，因为当时呢是有两个村庄全部的是处于失联的状态，那么需要在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到村庄里，然后掌握村庄里面的信息。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尽可能的把车开到了就是开不动的地方，然后才选择了徒步。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也大概是走了有20多公里，才抵达了铁索岩村摸排了情况。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是先用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和7只搜救犬对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搜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有生命的这个迹象。那么此外呢，现场救援力量呢除了消防人员以外呢，还有中国安能贵州基地的17人救援队伍，他们负责协助消防救援人员完成现场的搜救及行动不便的村民的转移。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1点1刻左右，现场救援人员呢接到村民的求助，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这个转移。那么此次救援的这个难点呢，在于要背着老人徒步通过120米长的这个滑坡危险路段。那么受连日降雨和这个前期山体滑坡的影响呢，这片区域的路面呢是非常泥泞，土质非常松软，行走呢是十分的艰难。那么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迅速分工，然后大概是商量了这么几个对策。那么是2名队员呢在前面小心翼翼地铺设木板，一点一点地打通这个安全的通路。那么1名队员呢是稳稳背起老人稳步前行。那么这名队员的两侧呢还有这个队员贴身这个保护，全程保驾护航。那么最终呢是成功把高龄的这个老人安全转移至避险的这个区域。那么接下来呢，在自然资源部相关的专家的指导下呢，用小型的这个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清理，尽最大的可能把失联人员找到。那么目前现场的抢险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小陈。
1: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2次5.2级地震之后，今天呢，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2次3级以上的地震。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灾区的救灾工作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4: 好的，李明。现在呢，现场是余震不断，就在不到一个小时前，4点23分左右，我们是感受到了一次比较强烈的地震，那持续的时间大概有五六秒钟。那我们是在这个柳州市抗震救灾指

0: 会部，也就是柳州市柳南区政府的八楼会议室，能够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晃动。我们发现，那这次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楼下的一个幼儿园是迅速地组织了孩子们的撤离。从地震发生到孩子们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看了一下前后的时间不过几十秒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灾区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探访。那这里今天是断断续续地下了一天的雨，道路是非常的湿滑。我们看到镇子上是有不少的这个挖掘机这样的大型的机械作业设备正在作业，他们正在对一些危险的房屋进行拆除。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房屋是倒塌，然后很多的房屋的院墙破裂，然后所以说这些个危险的房屋其实是需要尽快的处置，然后以免造成额外的危险。那我们了解到现场还是有这个余震坍塌这样的风险的因素，所以说除了工作人员已经是不允许再进入，现场设置了多道的关卡。目前呢，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是从太阳村镇的上等村转移到了这个柳南区的区政府。那在原来的指挥部，也就是上等村的村委会门前，我们发现广西地矿局的这个抢险队伍，他们正在用这个探地雷达对村委会门前的这个道路进行探查。工程师卢胜辉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两次的5.2级地震之后呢，这个路面是出现了坍塌，在应急回填之后，今天早上3.6级的余震呢，又导致修复处再次的塌陷。那经过探查发现，这个塌陷处周边的路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所以他们初步判断地下的这个空洞情况比预想的可能会更大，所以他们正在抓紧的探查。李敏，
1: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地震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群众转移安置的最新进展怎么样？
0: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探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太阳村镇这个上等村，此前一处安置300多人、搭设30多顶帐篷的安置点，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是正在拆卸帐篷，里面安置的这个人员也已经是撤走。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员目前呢已经是全部的向这个柳南体育园转移，因为那里场地更大，离震中更远，安全等级更高。那我们了解到，受持续余震和降水的这个影响，在统一的指挥下，太阳村镇的多个原有的安置点是进一步的后撤，整体转移到更安全的这个柳南体育园集中安置。太阳村镇这个宣传统战委员韩芳华就告诉我们说，此前呢，全镇有4个集中安置点以及20多个小的疏散点，现在呢，因为部分的安置点出现了这个渗水、排水不畅，加上这个余震不断，房屋倒塌，还有山体落石、地面塌陷的风险，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要尽快的撤离。目前呢，这个镇子正在逐户的动员，引导群众到新的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尽快的离开危险的区域。那我们注意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抢险队伍都在争分夺秒，全力的保障这个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在现场会持续的跟踪，然后及时的发回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
1: 然而，经总台记者的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发生地震之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5: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4: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5: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 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领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6: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5: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7: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5: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6: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石然。
10: 你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 受到天气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黑龙江，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路面湿滑，哈姆高速的哈尔滨到阿城之间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与此同时呢，在山东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荣乌高速的东青到蓬莱西、蓬西高速的烟台段、西岗区疏港高速、沈海高速的烟台段，以上路段的双向道路目前呢是限制2客EV车辆上道通行，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再来关注到青海，省道104线西塔路段南川工业园区的出口附近8000米处，塔尔寺前往西宁方向的超车道封闭，超车道施工已经结束，目前的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还是要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陈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石然。
1: 我们再来聚焦全国的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1: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南方依然会有范围不小的强降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普遍有中到大雨，在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广东的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事实上呢，这是南方两轮强降雨无缝衔接的状态。明天开始到23号周六，随着热带高压的北台，咱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也会北台，中东部地区呢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不仅在江南华南，南方的四川盆地、江汉南部、江淮等地也会相继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北方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也会陆续的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所以明天江南华南雨大的同时呢，在四川盆地、四川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和西部等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那其中陕西西部、四川盆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提醒大家呢都要做好防范。而北京、天津在周四晚上到周五呢也都会有降雨出现，对于北京来说呢，这次降雨过程的持续时间不如刚刚过去的周末，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22号周五的早晨前后，从量级来看呢也不如刚刚过去的那次过程，这次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黎明。
1: 好的，李可亮。

0: 行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刚发布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消息，中方能否介绍此访有关安排，如何看待当前中塞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武契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577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一至四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前四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月20号发布声明警告称，如果伊朗再次遭袭，战火将溢出中东地区。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狠狠一击，以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人事局计划和人事管理处负责人谢伊塔耶布20号表示，随着首批服役期缩短至30个月的士兵将在2027年1月退伍，以军的人员短缺问题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显著加剧，军队的缺编人数预计很快将从1.2万人上升至1.7万人。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到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达到31.8%。营养过剩与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隐性饥饿并存，成为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痛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俄两国元首今天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本签字仪式、会见记者等一系列国事活动。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大国外交最前线也在现场再次见证了中俄关系的又一重要时刻。
6: 大国外交最前线，这里呢是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厅。中俄两国元首在结束大范围会谈之后呢，会来到这里共同出席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并共同会见记者。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都已经进入了新闻发布厅，而媒体的同行们呢，早早就已经等在这里了。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这次和中俄两国元首面对面的过程当中，第一时间来获取普京总统这次访华到底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刚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厅见证了中俄关系的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签署了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双方20项合作文件，包括经贸、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还将发表中俄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时呢，也共同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可以说成果丰硕。而这些丰硕的成果也是中俄关系又一次重要的提质升级的体现。那习近平主席在刚刚共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在他与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实现中俄关系的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4点意见。也就是说，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这确定了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稀缺资源，而中俄关系的这种稳定、互利、可预期的确定性就显得尤为可贵。那今年2月4号，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举行视频会晤的时候，就确定了今年上半年的这次访华。我记得那一天呢，正好是中国24节气中的立春，而明天是中国24节气中的小满。立春是擘画新蓝图、开始新的播种的时候，而小满应该是收获的开始了。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7: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8: 明白。
7: 酒泉，
9: 明白。
7: 青山，
10: 明白。
7: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11: 零号报告。
7: 零号讲，
11: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10: 酒泉报告。
7: 酒泉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12: 青山报告。
7: 青山讲，
12: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1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

0: 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2: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0: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5: 是，那么从今天开始啊，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7: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6: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 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7: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天呢是5月20号，因为谐音是我爱你，被无数的年轻人呢赋予了浪漫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今天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5: 那么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啊，各地民政部门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说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全周期服务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8: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9: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10: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8: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11: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8: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12: 今天是520，今天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办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办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8: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13: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8: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迎红介绍，
14: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 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8: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5: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公安部今天通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5: 同时，公安部发布涉及保险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当前经济犯罪具有哪些特点？公安机关如何重拳出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7: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5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局长郎俊义介绍，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18: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17: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义介绍，
18: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季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10人追究刑事责任。
17: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的荆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1.5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12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3月至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19: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啊， 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17: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不法分子针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覆盖职业背贷人、包装中介、

0: 评估机构串通等环节犯罪链条，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征。在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某等人以一级贷款中介身份，自2020年开始在全国多地发展十余个二级贷款中介，由二级贷款中介在当地物色有贷款需求的背债人王某等，一级贷款中介则通过伪造银行流水、房屋产权证、工作证明等手段对背债人进行包装，进而符合办理高额房贷条件。诈骗银行购房贷款涉案总金额超过1.2亿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王某、程某某等5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
1: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立件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

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当地时间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此刻提示，受广东省部分地区暴雨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到明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旅客可以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会首先关注国务院台办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

0: 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
1: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朱凤莲表示，
0: 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对此，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0: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1: 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朱凤莲回应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
0: 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今年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朱凤莲表示，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
0: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计划将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核心军事任务。
4: 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美国国防部近日与硅谷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从合作对象看，覆盖了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几乎囊括了硅谷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力量。那么，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的战略诉求是什么？对此，军事观察员张

0: 学峰认为，
1: 他还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因此呢，它想压注于这个 AI 体系。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0: 当前军事领域的 AI 系统在实战中已有广泛运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在美以一战事中，作战人员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张雪峰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1: 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要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0: 张学峰也表示，由于 AI 系统在实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未来 AI 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冲突方优先选择的打击目标。在这次的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就表示，其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多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
1: 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一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是高价值投资，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首先来了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将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队在决赛中相遇。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5: 本场比赛中国队可以说战术清晰，攻防有度，全程牢牢掌控着比赛主动权。上半场面对身体强悍、对抗激烈的澳大利亚队，小伙子们没有被动退守，反而主动展开前场逼抢，创造了多次威胁进攻。虽然半场比分是0-0平，但中国队的射门次数远多于对手，可以说用积极的拼抢压制住了澳大利亚的身体优势。下半场局势更是彻底打开，第49分钟，周雨诺完成关键前场抢断，精准送出直塞助攻，帅维浩高速插上冷静推射破门，为中国队打破僵局。领先后的队伍稳扎稳打，稳固后防的同时持续寻找反击机会。补时阶段，中国队抓住任意球机会，张伯苓分球，替补登场的谢晋转身低射锁定胜局，最终2-0零封对手，昂首挺进决赛。这是中国队自2004年日本 U17 亚洲杯后，时隔22年再次进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当时我们在决赛里面1-0击败朝鲜队夺冠。 中国队决赛中的对手是日本队，在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里面，日本队凭借绝平进球以及门将的出色发挥，常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打成1-1平，点球大战险胜对手晋级决赛。决赛将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在沙特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主体育场打响。双方曾在小组赛阶段有过交手，当时中国队1-2不敌日本队，因此决赛对于中国队而言既是复仇之战，也是青训成果的终极检验。而这也是继年初的 U23 亚洲杯后，中国足球今年第二次进入到亚洲赛场国字号青年男足的决赛。可以讲，这是中国足球的全新一代，也是对于抱着老眼光看中国足球的人来讲感到比较陌生的一种全新生态。展望决赛，日本队确实实力占优，但我们已经锁定了世少赛资格，卸下了成绩包袱，可以放手全力拼杀。同时日本队经历点球大战，体能损耗严重，只要能稳固中场拦截，切断对手的传控线路，利用对方压上后的后场空当打出快速反击，就有机会破门。决赛考验的不仅是战术，更是年轻球员的临场心态与意志力。面对技术细腻的日本队，我们需要减少后场失误，做好防守，顶住对手的持续施压。无论如何，这支09年龄段的国少队历经逆转沙特、力克澳大利亚的硬仗磨砺，已经展现出不服输的少年锐气。期待小伙子们在决赛场上敢打敢拼，放手一搏，用拼搏诠释热爱，全力冲击冠军。
4: 嗯，我们刚才回顾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的具体情况。
6: 嗯，除此之外呢，2025-2026赛季 CBA 半决赛也是激战正酣，北京北汽与上海九世今晚呢将进行第三场对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5: 在前两场1-1打平之后，今晚双方将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展开系列赛第三场巅峰对决，结果至关重要，取胜一方将率先手握赛点，向总决赛席位大步迈进，失利一方则将陷入被动绝境，本轮对决也堪称两队本赛季的生死战。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前两场比赛，这两场球展现出了两个队截然不同的攻防体系与胜负逻辑。首场呢，上海九世依托雄厚的内线群掌握赛场主动权，王哲林搭档外援构筑内线屏障，持续冲击北京北汽，一度建立20分的巨大领先优势。尽管北京北汽末节全力反扑顽强追分，但最终依然告负，同时也暴露出球队开局状态慢、内线抗压不足的问题。次回合北京北汽迅速调整状态，彻底扭转赛场局势，球队打出了高效外线进攻，全队三分命中率突破50%，陈云俊、杰曼扛起了后场进攻大旗，曾凡博侧翼火力全面爆发，多点开花的进攻体系彻底击溃上海防线。反观上海九世，外线手感全面哑火，三分命中率不足30%，只有外援古德温一个人稳定输出，独木难支。同时球队内线优势被周琦的强势护框有效限制，篮板争夺和二次进攻全面受挫，最终两队重回同一起跑线。预计今晚的比赛最大的看点依然是内线的巅峰对决，周琦与王哲林的对位直接左右战局走向。第一场王哲林撑起上海内线体系，第二场周琦调整状态，用强硬护框限制对手内线发挥。本场比赛周琦需要严格控制犯规次数，分担体能压力，持续守护禁区篮板，王哲林则需要提升进攻侵略性，联动队内内线外援以车轮战冲击北京内线，篮板球和内线成功率预计将成为两队攻防的核心支点。后场的双核博弈同样关键，北京北汽后场双核状态回暖，陈英俊攻防稳定，串联流畅，杰曼擅长关键回合攻坚，构建起稳定的后场进攻体系，而上海九世高度依赖外援古德温，球队得分、组织、推进几乎全靠他一个人，进攻容错率极低。预计今晚北京还是会采用双人延误、轮番消耗的战术，切断古德温与队友的联动，限制他单打得分。上海则需要优化战术布置，为核心减负，同时激化本土后场球员，破解对手的高压防守。主场作战的北京北汽手握天然优势，五棵松的主场氛围将成为球队攻防的强大助力，球队只需要延续上一场火热的外线手感，保持快速机动的打法，同时稳住内线防守，规避失误，多点分散得分压力，就能牢牢掌握赛场主动权。对于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而言，本场无路可退，球队急需调整防守策略，收缩防线，重点针对北京核心三分点位进行封堵，破解对手的外线攻势。进攻端则需要放缓节奏，主打内线阵地战，充分发挥内线人员的深度优势，同时激活李洪权等锋线球员，弥补得分缺口，摆脱单核作战的困境。 系列赛第三场是不折不扣的分水岭之战，没有试探与容错的空间。北京北汽坐拥主场优势，士气正盛，上海九狮底蕴深厚，调整能力出色，绝不会轻易束手就擒。一场极致的攻防博弈、心态比拼即将上演，而谁能拿下本场，就能掌握晋级总决赛的主动权。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7: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南方依然会有范围不小的强降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会有大到暴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会有大暴雨。而南方这种暖湿气流所主导的降雨，很容易出现暖区对流，防不胜防，短时间内雨水倾泻而下，也就是短时强降雨天气。以上的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呢会有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70毫米以上。这样的降雨很容易诱发内涝，务必要注意远离地势比较低的区域。而在北方，上一轮降雨刚刚结束一两天的样子，新一轮降雨又要马上开启了。那明天呢，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后天雨水还会覆盖中东部大部地区。那总的来看呢，新的这轮降雨，北方雨势比较平缓，而南方的降雨不但表现激烈，持续的时间还不短，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等地呢，一直要到下周二都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要加强防范，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明后两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凉爽舒适。而在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因为暖湿气流也比较强盛，所以气温大多都会保持在和常年同期相近或者是偏高的水平。而且我们预计这周日开始，在华南、江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会快速的发展，要提早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4: 好的，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听明天，知全天，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
4: 明天将迎来小满节气。
6: 明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4: 明天，商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
6: 2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
4: 21号是国际茶日，主场活动在南宁举办。
6: 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
4: 21号到25号，第10届思博会在西安举办。
6: 明天至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
4: 国际方面，21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6: 最后来聚焦体育方面，21号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将对阵浙江广厦。
4: 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3: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 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3: 酒泉，
5: 明白。
3: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紿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 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4: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1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2: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冠脉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 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

0: 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 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

0: 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0: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

0: 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胡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点30分，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顶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2: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6: 今天我们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2: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5: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2: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7: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2: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

0: 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1: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0: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3: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词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词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7: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自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8: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7: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8: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7: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资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9: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7: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10: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7: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9: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3: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磁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昨天是中国旅游日，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游轮吗？舒适省心，游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今天零点起，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11: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 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2: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1: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2: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1: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13: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3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14: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1-2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订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 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15: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所以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所以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3: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伊方称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中东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2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 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0: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2: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有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 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1: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的心理。
2: 是的，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呢，它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社交和工作状态嘛。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1: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量、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嘛。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2: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的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1: 嗯，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从网红到长红，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2: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脱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 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啊、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演员。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前面提到的，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或逻辑。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呗，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0: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 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十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十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明天将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将熟未熟。

0: 物，所以叫小满。明天起到2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明天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2026年世界计量日，计量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持续涌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能否破解耳机降噪深度虚标等等乱象？那在水电气等民生领域，精准计量又会怎么守护我们的钱袋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바스락거리는 당신의 마음을 적실 촉촉한 단비 한 스푼. 감성 책방. 따뜻한 위로로 당신을 찾아갑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金丝雀使劲儿地呼扇着翅膀，它快飞不动了。可它和伙伴们约好的在最高的那块云彩上野餐呢。恰好风筝火车从它身边经过，小金丝雀问：“请问我能搭车吗？”风筝火车呜地叫了一声，意思是：“行。”小金丝雀高高兴兴地上了火车，火车不一会儿就开到了那块云彩边上。小金丝雀蹦到云彩上，呀，它的伙伴都还没到呢。风筝火车继续往前开，一只小胖熊抱着抱着秋千东张西望，它实在找不着拴秋千的地方。这时小豌豆的两根小辫子正擦着它的鼻尖慢慢升高，小熊喊：“
3: 哇，好地方原来在我的鼻子底下呢。”
2: 它赶紧把秋千系上去，然后腾的一下蹦上去。秋千随着小辫子越升越高，小熊坐在秋千上晃呀晃，云从他的隔着窝底下钻过去，痒得他咯咯直笑。
3: 呵呵，这一定是世界上最高的秋千。
2: 风筝火车继续往前开，那一大团绳子终于用光了，火车像是进了站似的慢慢停下来，在原地呼呼地喘着粗气。小胖马滑着旱冰鞋过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块布，胳膊下面还夹着一台亮闪闪的小机器。他叫小豌豆：“
3: 快来，我要放露天电影啦！”
4: 那屏幕记在哪儿啊？
3: 我早就看好了。
2: 他把屏幕挂到了小豌豆的两根辫子上。小胖马打开了小机器，屏幕上开始演动画片啦，小动物们听说了都赶来了。动画片特别有意思，小胖马、卫生球还有小动物们看得哈哈大笑。小豌豆也想笑，可他得使劲忍着，因为他一笑辫子就要晃，屏幕也跟着晃。为了大家，他只好做点牺牲了。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好啦，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统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3: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5: 明白。
4: 酒泉。
6: 明白。
4: 青山。
6: 明白。
7: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8: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9: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8: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持续降雨

0: 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1: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0: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3: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2: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7: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5: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7: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5: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0: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议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亲密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蔡奇、丁薛祥、王毅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今天为应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以及桂林、防城港等市洪涝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已连续向灾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再次追加调拨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救灾物资1.42万件，重点支持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柳州市以及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桂林、防城港等市。本批调拨的物资品种主要针对临时安置刚需，涵盖帐篷、折叠床、毛巾被等住宿类物品，旨在全方位加强安置群众的住宿、日常生活等基本保障需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在近期特殊局势和战时条件下，伊朗石油行业确保国家燃料生产和供应链未出现中断。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日本政府观光局

0: 局当地时间20号公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8%，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4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5.1%。除中国内地外，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减少。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0号晚进行的2025-2026赛季女足亚冠联赛半决赛中，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以2-1战胜韩国水源女足，挺进决赛。决赛将在当地时间23号进行。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同在另一场半决赛中获胜的日本绿茵女足角逐冠军。此刻提示：癌症早筛很重要，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但是癌症筛查不是人人同一个方案。是否需要筛查，从多少岁开始筛，多久筛一次，往往取决于年龄、家族史、吸烟饮酒情况、基础疾病和既往检查结果。对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形成两个意识：一是不要把没有症状误认为没有风险；二是出现持续咳嗽、便血、消化道不适、乳房异常包块等警示信号时，应及时就医，而不要用再等等看代替规范检查。结合个人风险情况，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筛查方案，才是更加科学的做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钟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四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2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两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2: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啊、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

0: 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其实是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啊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0: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降噪耳机呢，其实为了减少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就是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才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强的一个范围，一般是0分贝到140分贝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啊，是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多少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中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图书馆，咱们这其实图书馆它比较安静，它的一般分贝在0到30分贝。咱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贝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5分贝。最近咱们看到这个一些看一些战争片了，或看一些这个一些电视啊等等，看到那个枪和炮或那个咱们射击运动员都带着一个耳罩，那打大炮的也都带着一个耳罩。它其实啥？其实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也到了150分贝以上。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和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1: 对
0: 啊，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这样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的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尽量少用这些直插式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70分贝比60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0: 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看着说60分贝跟70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10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对，是那
0: 80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或者也就是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听耳机，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1: 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

0: 用理疗这样的一些检测了或者一种治疗吧，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给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啦、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通过热效应啦或者激应效应的。这个超声的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下用于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啊，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标称值，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标称值，看看那个标称值跟我们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差了？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检定规程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1: 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超声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对
0: 对
1: 吧？
0: 对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1: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0: 先看这个 GNSS 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这个测速，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测速仪的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是否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发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1: 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哈，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0: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千万不能超速啊。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 这个不是真实数字，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车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对我处罚怎么样？这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刚才又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车速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球定位系统来进行测算，是它是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你看，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3个卫星、8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呀、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啦，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发的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试运行。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计价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偏差，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机，这个缺斤短两来取代消费者，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个欺骗行为。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计价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赋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铃，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重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计价秤已经上线。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我们也通过这些一些异常现象查处了一些违法案件。所以说，这个平台应该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
1: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0: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这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不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1: 对，这挺好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1: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0: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逐年增多，主要增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物质？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例子：所以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让政府仪器检，它一检测，确实是2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它检测出来是1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1: 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对。
1: 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4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真有点太专业了，哈哈。我试着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其实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就叫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是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定激光器来定义我们你。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你的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 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
1: 哎。
0: 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1: 是，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2个数量级，这可以理解为1米更精准了吗？
0: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一种能力，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1米分成100等份，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1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就更加精准了。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是。
0: 那这种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制造业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1: 对，您提到了做芯片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量子传感啊，以及光纤通讯等等领域，这个技术呢，这个标准的建立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那为什么光波长量子基准的作用会这么大呢？
0: 这个呢，其实我用了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其实我们的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这种对微小、微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是，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1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你好，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中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中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零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0: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世界协调时。当然每个原子钟呢，它的核心技术都是铯原子喷泉钟来定义这个秒。刚才你讲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这个光晶格钟，它已经能够达到10^18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让时间测量精度提升到300亿年不差1秒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参与国际时间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时间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 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时间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嗯，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剂量检测手段，啊，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三个重要意义吧。
1: 嗯，是我们看到对于光中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1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0: 嗯，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三百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大。
1: 嗯，
0: 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三百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的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
1: 嗯，
0: 但是呢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
1: 哦，
0: 厘米级定位就是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呀？如果我们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啊，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1: 嗯，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就是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1: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嗯，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郜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这里在古代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刚参加了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了这 这个周公测雨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

0: 的一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琢磨的是确定你中国的中心在哪里啊，其实就是用这个立表特影来确定中国的中心，中国人有个中心的这个概念嘛。
1: 嗯，
0: 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因为有高精度的这种硅表和简易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特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的一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
1: 嗯，
0: 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二十四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1: 是，
0: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时间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传承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0: 这些地方有很多，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地湾遗址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7000-8000年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浸质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石浸质了呢？这是大家呢可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阴溪。阴溪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其实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权。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刀弩核弹或者核石这样一个铜权，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说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权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博物，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契机，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对。那回到现在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0: 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医用这个 CT 机它如果这个计量不准确，它 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啊，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定，如果精度你偏差0.1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啊，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啊，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1: 嗯，对，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比如说水电气啊，这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出现吗？
0: 说到水电气，它是直接关乎咱们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是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 ，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纯正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啊，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0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一种这样一种提升吧。这样一个，
1: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的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记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的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布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4: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的，红霉素软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3: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3: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4: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3: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4: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1: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4: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啊，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臀膏、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应用而常规护理，只能针对他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臀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日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目前船只正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1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至5月20日，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0日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吕特在北约外长会议前夕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作出上述表态。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仍

0: 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
4: 下，完成了，世界有盘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行。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举行的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决赛将再战日本队。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北京对阵上海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U17。一年以内第二次各级别男足国家队进入到亚洲级别赛事的决赛，这一次从 U23 来到了更年轻的 U17。 没错，我们的国少队也挺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从首场意外的败给印尼，到在半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国少队如何一步步的提升状态，这批球员未来将会是国足的全新希望吗？这时段我们会好好的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听这次在前方采访的《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对这支队伍现场他有哪些观察。
8: 出了线之后，队员这心气儿一下子上来，夸一下就往上走了。本身我就讲了，我们队伍是有实力和水准的，
9: 这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是靠着运气啊什么。出线了之后，队伍整个心气儿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嘛，然后整个这个潜能一下子就全部都激发出来，然后往上走，就越踢越有信心，越踢越有信心。那么年轻球员嘛，整个这个心气儿上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你真是挡都挡不住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主教练傅道敏来讲，尽管大家都在说很好啊什么的，但是他也是一个菜鸟，这个工作的态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不用去怀疑整个这些东西或者质疑这些东西。而且他在这方面的整个这种要求比我们中国现在下面基层的这些青训教练相对来讲要认真的多。咱这个是有一说一，之前从来没有带队打过洲际比赛有成绩压力的整个这种就是说锦标赛。因为跟了这么多年国字号队伍啊什么，我很清楚作为中国的整个年轻教练也好，或者就是说是本土教练也好，都有一个大赛综合症。所谓的大赛综合症指什么呢？就是说大赛之前各种心里面各种烦躁，怕一旦打不好或什么东西，就是说是引发连锁反应。U17亚洲杯赛之前，傅道敏在这方面比中国本土教练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就是说小孩子整个就是说是你给他就是说当一个专项教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的基本功抠细节方面你教给他，这个没有问题，他要求很严。在去年的时候有一半主力队员全部都离队了，为什么？纪律，尤其是场外的纪律，这些要求方面他是非常严格的。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一个球员的成长他离不开整个所成长的整个这种环境。你比如说未来第一阶段就是有多少球员能够上到整个这个中超联赛，或者说是走到国外去整个这种进一步发展，咱们现在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大家一直都在说就是过去啊队伍组建很晚，你比如说09年龄段的2024年3月份我们队伍2年的时间来准备，但是你再往前翻，我们为什么失败？说01年龄段也好，就01年龄段陈耀东当初带

0: 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聊球，欢迎张文。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赵宇，我们先来说一说，其实大家一直对于这支队伍在本次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困惑吧，我觉得还是从第一场的一个相对状态的低谷到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半决赛2-0战胜了澳大利亚。那么你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福岛敏对主力阵容做了哪些调整，或者说我们的打法有变化吗？
2: 我觉得打法首先没变化，就是像福岛敏这样的日本教练，你说让他变来变去，首先从这个教练的执教风格包括本人的这种性格方面，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过去这个他的预选赛包括过去的一些热身赛，不管打什么对手，他的这个思路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找这个两个边路，然后找两个边路的同时呢，然后让这个万象在中路组织一下。而且万象这个中路组织呢，还不是在后场组织，他是在前场组织，就是在对方的这个30-40米区域内来组织，就等于两个后腰他是放弃的，两个后腰是纯防守，然后这个前场就靠这个几个人，比如说邝兆雷啊，包括这个没有来因伤没来的梁世宇啊，现在何思凡打这一边，
1: 对，
2: 然后包括这个替补登场的谢晋等等这些人嘛，用这个边路的能力来撕开对方的防线，然后有这种传中。之前呢是没有高中锋，就是在这个预选赛之前是没有高中锋，那可能这个让舍维浩顶到最前面，利用他的这个突破啊，包括他的这种个人技术，包括他的速度。但现在这个预选赛当中突然赵松元爆发了，那可能他就成了中国队的第一中锋啊，再加上替补席上的张伯林，这应该就是福岛敏有了这个两个高中锋之后尤其是赵松元爆发之后，他的这个战术因为球员的特点变化了，采取了一些调整。原来可能更多的就是抱着两边啊，然后打一打身后球，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是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他更多的就是倚仗前场这几名有这个天赋或者说有能力的球员。有人说这个打法简单，或者说教练不需要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1: 嗯，
2: 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利用了球员的这个长处，他能够把每一个球员的特点，把每一个球员的优势都分析得很透彻，然后就扬长避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后腰或者说我们的中后场拿不住球，那干脆我们就放弃拿球，我们直接这个从后场打这种长传球啊，然后我们找边路的球员啊，就这样就行了。有的守门员都直接可以开大脚找这个前场的球员，就是利用我们现在有边路这个撕扯能力强的球员，有速度的球员，就利用他们的速度就完了。所以我是支持这种安排的，就是完全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可以忽略。因为你看安东尼奥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战术策略，你看弗劳敏现在也基本上是很相似的。球队在比赛当中你说他控球率很高吗？并不是很高，只要我们能够取得这个不错的结果就行了。那一定有人会说，你看跟印尼没打好吧。我觉得跟印尼这没打好其实是很多的复杂的因素。首先这个邝兆雷有伤，另外呢之前所倚仗的这个梁世宇也没来，也是因为伤病原因，就是这两个最倚仗的边路球员都没有踢，那可能福岛敏本来这个就一招先吃遍天，现在他的这个一招先少了两个边路的球员，那就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当然我觉得何思凡表现也不错啊，但最起码跟福岛敏第一套这个组合还是有差别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不是教练说紧张，我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啊，不是教练紧张，不是教练特别的紧张重视这事儿是怎么着，我觉得是球员紧，就是球员可能踢这种要劲儿的比赛，关系到自己能不能进到这个下一阶段的比赛，他可能刚上来没有找到感觉，你就会明显感觉到球员的心里想的太多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过去这个要比之前的几届更加自信，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中国足球这种特别传统的想赢怕输，尤其是这个怕字儿，其实影响了很多年，一代又一代，甚至说影响了20年，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输太多次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输的时候，
1: 那个历史包袱吧，
2: 对，过去一直赢，但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当中、舆论当中、影响当中，他到了这种比赛还是有这种怕字，这个怕字其实是挺可怕的，这种心魔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去 去把它磨掉吧。第一场比赛没有踢好，那我觉得就。

0: 就是跟这个心理包袱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队的实力一定是在印尼队之上的。有人说印尼有规划啊，然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 而且之前我们就是这支队伍赢印尼赢得很轻松，
0: 对吧？即便如此，我们也是可以赢了。第二场输给日本，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你踢日本，在你没有找到最佳状态，在你阵容不完整的时候输了也是正常的。那你会发现，随着这些伤病号或者说像邝兆维的球员陆续回归，我们逐渐开始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现在一路是低开高走。我觉得这支球队，所以说在我看来，除了第一场比赛没打好之外，剩下都是正常的。
1: 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在此之前的热身赛的水平，我们一月份的时候和乌兹别克斯坦打了两场，相对而言我觉得对抗比较强或者是说比较有锻炼价值的热身赛。之后呢，我们在三月份主要在广州集训的时候和广州几支球队其实对手的实力并不尽如人意，比如说像广州豹，它既不是广州豹本体来打的，甚至它的 U20 的球员也都被抽调走了。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次的比赛之前的热身赛，尤其是三月份的热身赛，它的对抗强度是不足的，让球员们在进入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又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可能实际上我觉得打印尼的比赛，打日本的比赛，我们都可以说是把小组赛打成了热身赛。我们在生死战的时候度过了一个心理关之后越打越好，因为整个的青少年球员其实也比较考心态，比较受心态的影响。像昨天日本队的那场半决赛，我们看到的最后互射点球双方的情况，实际上完全也展现了青少年球员在面对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心理的那种剧烈的波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足球圈对于09年龄段还是寄予厚望的，一直都认为这一批孩子的选材面比较宽，而且我们之前也多次说过他们的人才的来源也比较宽，有什么校园足球的所谓就是中学来的，然后有传统的俱乐部梯队的、足校的，包括社会培训机构的，他们当中的很多小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一直在叔叔阿姨的关注下在网上看他们直播长大的。那很多人认为他们会是未来黄金一代，您认为这代人会是中国足球未来的黄金一代吗？
0: 我觉得就是现在一提到这个黄金一代这个四个字吧，我也有点心里发怵。过去我们
2: 喊的太多了是吧？
0: 对对，就像方亮说的，就是我们出现太多黄金一代了，什么超白金一代，就现在你哪怕看到一些不错的这个苗子，你也很难给出一个说，哎，他是不是最好的？但最起码我觉得，就像刚才张文提到的，就我们这个选材面更广了。那当然，绝大多数还是俱乐部梯队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有清华附中的这个在读的学生，他们也是日常进行这种专业训练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在海外的球员啊。你比如说这个邝兆维虽然回来了，但他应该是这个在海外球员的代表。这一次我们这个朱玉轩也是在这个守门员，虽然不是主力门将，但也是在海外的，包括金玉成啊、汪修浩啊、这个谢晋、万象，就不一一列举了吧。反正就是这么多海外的球员，他们是见过世面的。见过世面的，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比赛当中，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谢晋，你这名球员，他基本上在这支球队能力非常的不错，这个边路突破能力很强，但是福德民对他的使用就是你下半场比赛登场，不管球队现在是赢着还是输着，那都会给他，基本上都会给他时间。那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到了场上之后，最开始他也是在这个国内踢球，那可能踢的时候我感觉啊，他在国内踢的时候有点死性，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有些球的处理啊不那么聪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在球的处理方面变得更加聪明了，他不光能够踢右边路，也有时候也能踢左边路，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踢中间。就是说这些球员在经过的这个踢的比赛不同，见过的场面不同，他就会越来踢得越自信，或者说踢得越来越成熟，这个可能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这就让我联想起了过去采访，比如说99、2000、01、02年龄段，这些球员可能是中国青训在我看来过去十多年以来
1: 最低谷
0: 的
1: 时候。
0: 对，我也没有说球员说有多差，只是说那个环境在那儿，就是最差三四批球员吧。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球员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都是在国内的这些梯队联赛。 他们也踢不上，哪怕低级别联赛也很难踢上，而且这些球员也都在比赛当中，在国字号队伍的时候，到了亚洲赛场上也基本上不怎么会比赛，有的时候教练员呢连这个有些位置都凑不及球员，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很难打出成绩。而现在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位置上至少有两名甚至说有三名球员，而且这些球员能够踢不同的位置，能够胜任不同的这种职责，那这个才是让我看到的最进步的地方。会比赛，能踢多个位置，而且这个在比赛当中不怯场，这个应该说支撑着他们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吧。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个所谓的黄金一代，这个黄金的价值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当然这个可能你这个接下来发展的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你现在啊，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帅威浩啊、张伯林这样优秀的球员，因为转会啊、注册啊等一系列的问题，那现在没有比赛踢。你看帅威浩的最开始的状态不理想，就是因为长期的没有比赛踢，导致了他状态不佳。那现在中国足协也正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未来让这些球员都有什么样的有比赛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比赛踢，这才是最关键的。也希望这个相关的俱乐部也好，相关的当事人也好，相关的管理者也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如果说这些人未来还接连的出现，比如说像帅威浩啊、张伯伦这种踢不上比赛的情况，那可能你现在表现得再好，未来你也很难有更大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2: 不管他们这个全新的一代能不能将来冠上超白金或者黄金的这样一个形容语啊，就是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说，从 U23 到 U17 我们的青年国字号系列男足连续的进入到亚洲级别的决赛，连续的有在最高级别的舞台上挑战日本队的机会，说这个最起码对于不熟悉中国足球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形象的朋友们来讲，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生态。所以你觉得这种生态是一个拐点吗？还是说它可能目前只能当成一个反弹来看？
0: 我觉得我希望它是一个拐点，就是因为中国足球确实前些年太压抑了。因为你说实话，我们总是这个预选赛都没过，然后那这个确实说不过去，小组赛踢一场你就觉得第二场肯定又输了，输完两场之后就没戏了。那现在我们确实像方亮说的，我们 U23 进决赛了，我们 U17 进决赛了。这个能不能成为拐点呢？就看接下来这两支球队的球员怎么发展吧。现在你说太多怎么发展，我们也没法预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你更多的这些 U 系列的队伍的队员，更多的这些队伍在亚洲有竞争力了，那可能你接下来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个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那让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就更有竞争力。甚至说我们现在 U17 的队伍已经可以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了，那可能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让我最遗憾的就是05年龄段的那支队伍没有进入到这个世青赛。如果他说他们也进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前景会更加光明一些吧。不过他们接下来还有奥运会预选赛的这个比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啊，一个提升的这种可能。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卡马乔曾经跟我说啊，说那个你要讨论一支国家队能不能进入到这个世界杯，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国青队啊、国少队是不是能够经常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现在我们具备了这样条件，只是刚开始具备，所以也没法去探讨未来国家队比如说2030年就一定能够进入世界杯嘛。也不一定，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苗头，有了这样的种子。我觉得就是这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因为你说未来2030年指望现在 U17 的这批球员挑大梁也不现实。
1: 对，
0: 那你说指望 U23 的球员，只是说我们战术得当，或者说是我们也有一些稍微的运气成分。总之未来的路还很长吧，你也没法说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两个 U 系列队伍成功了，我们将来就一定能成。但最起码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这个种下去的种子一点点 能够发芽了。你这个09年龄段，或者说接下来再往后的，如果陆陆续续还能够有这样的竞争力，那我觉得中国足球真的就是这个春天快要来了吧。中国足球这个形势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些年龄段能够有是否能够有同样的竞争力吧。
1: 有的时候你做一件对的事情，它不一定明天就能有效果，它可能十年之后才会有效果，但是你通过十年的时间去扭转一个环境之后，可能这个对的事情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的久久为功，也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个等待。其实就像你所说的，没有能够进军到世青赛的05年龄段的这些球员，我们说如果他进入到世青赛的决赛阶段，就意味着这批球员有可能会被更多的欧洲的球探看到，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球员能够有机会去流亡海外。其实亚青赛无论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绝对的机会，还是说因为非常遗憾，可能你现在去找这样的机会就比你进入到世青赛会更难一些，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个逻辑链的关系。你做对了一件事情，可能好事会不停的发生，这个事情出现了一点点遗憾，可能未来我们等待的时间还要更多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看到我们的一些亚洲的近邻，无论是日本队还是近些年来在青少年足球方面发展的非常好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实际上也获得了世界杯的机会等等，这些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说你要拥有可能3到4个年龄段具备这种进入到世界大赛舞台上的可能性，那么你才能够在更长一段时间当中说中国足球的这个拐点要来了。但是还是事儿要一步一步的做，最重要的是这支球队进入到世少赛了，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我们还要不要用福岛敏这个教练？现在这件事儿呢，按理说进到决赛球迷应该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这件事却还是有挺大的争议的。有些人认为他并不是继续带队的那个最佳人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论点吧，就是他并没有带队，以前连洲际的大赛都没有打过。您怎么看，我们还需要换教练吗？
0: 我觉得不需要啊，这个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福岛敏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输了一场之后，哎，我们就教练下课呀，教练不行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上村健一。其实我一直也觉得那个上村健一那支球队不是教练员的问题，而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当然这是两码事啊，这个就先不谈，我们先谈这支球队。就是福岛敏，你会发现他带队你说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他一招先吃遍天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就现在这样的球队，哪怕现在有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球员，我们也不适合踢这个特别复杂的足球。那你说换了一个来自欧洲的教练，他就一定带的比福岛敏更好吗？我觉得不是这样。最起码一个教练他能够了解现在的目前现有的这批球员，同时能够把每个球员的这个特点让他发挥出来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中国足球啊，就是一直在换教练，尤其是这些青少年的球队，你换来换去，你最后发现其实你要是没有人，那你怎么着都不行。所以我觉得福岛敏是可以继续带下去，而且你如果说让一个带队进入到决赛的教练员突然下课了，那我不知道是说这个我们的球迷专业，还是我们的这些真正的这个这个足球从业者更专业一些。所以我觉得于情于理都没有让他这个下课的可能性。那可能他对于工作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对于这个战术的多样性，那未来这个我们可以探讨。那是不是福岛敏也可以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世青赛世少赛之前啊，我们这个找到不同的这种踢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最关键你还得有人。那如果说我们在中后场没有真正能够把这个比赛运转起来的球员，那还是坚持这种踢法，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的是还是球员在俱乐部当中怎么发展。你如果说指望一个教练员能够说这个把这些球员带到这个世少赛上，能够小组出线，恨不得杀进四强，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得面对着我们跟世界足球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现在即便是进入到这个 U17 亚少赛的决赛，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一点点好运气的成分吧。如果说我们提前碰到乌兹别克，那可能这个结果也不好说。而且你看到澳大利亚跟这个乌兹别克的强度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能够进入四强，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至于说这个接下来的决赛，那就交给球员们就 去踢就行了，你不管你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支球队都应该像这样继续完整的完整的教练团队，完整的这个球员班底继续保存下去，不要再折腾了。中国足球过去就是太折腾了，输一场或者说输两场我们就换教练，甚至说现在进决赛了我们还在吵换教练，那我想这到

0: 你是这个嚷嚷的人该换掉，还是教练该换掉？我觉得这些瞎嚷嚷的人该被换掉。嗯。
1: 我们还是前瞻一下和日本队的这场决赛吧。我看现在很多球迷讲，小组赛第二场在先输了印尼，大家这个心态啊、状态啊、自信心各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们都能进日本队一个球，也只输了一个球，所以现在自信心爆棚的情况下，完全有的打。当然也有的球迷讲，嗯，毕竟还是日本队，而且又是在决赛的舞台上，这种级别的这个大赛我们打的还是少，相对还是应该再低调一点，还是应该立足于防守。怎么看这场比赛可能的走势？
0: 对，我觉得方亮，你说这个立足防守，我是非常认同的啊。就是你跟日本队比赛，然后我们现在过去踢得不错这一场，那跟日本还是有实力差距。这个可能这是日本还是亚洲第一。那我们可以反看一下上一场跟日本队的比赛，我们一个丢球是对方的角球，角球还没有直接形成攻门，而是这个第二点我们没有保护。那么再跟日本队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定位球的保护我们还是要做好。但是还有一点，我们这个进球，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直传球打日本队的身后，你会发现他的整条的防线站位也是比较平的。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打身后球，也是有机会的。而且我发现在跟这个上一场跟澳大利亚队比赛的时候，中国队的这个角球战术也在发生一个改变。你比如说我们角球发到前点，由这个身高比较高的球员，或者在前点直接甩头攻门，或者说是把这个球摆渡到禁区里让队友去抢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事先的一个战术的演练吧。我觉得这种战术还是可以放到跟日本队的比赛当中。我觉得相信福岛敏在第二次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啊，他一定会研究的更加透彻。相信我们的队员现在的状态也比之前这个刚输给印尼队碰日本队更好一些。所以这场比赛大家都说中国队有机会，我甚至觉得这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就是中国队如果表现好了，是存在战胜日本队的可能性的。总有人说那个日本队我们2-1领先之后啊，就这个放松了，不跟我们好好踢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2-1这样的比分，他如果敢放松，那他一定最后会输掉比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队是跟日本队有的踢。我们还是要利用好边路的这几名球员。比如说这个邝兆雷，这一点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他现在身体状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另外何思凡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表现也很出色，这名球员是可以在左路拿球内切之后打门的，这两个边路的点很重要。另外一点就是跟澳大利亚比赛的时候，前场的这一高一快组合，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赵松元作为一个高点，然后帅文浩作为一个这个快速的突破口。我觉得阵容方面吧，应该参考上一场打澳大利亚的阵容，打这个4-4-2还是有效果的。如果说中国队发挥出色，我对于中国队战胜日本队也是保有信心的。
1: 嗯，我们也共同期待吧。北京时间5月23号的凌晨，我们也会密切关注这场比赛最新的走势。也谢谢赵宇这一时段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宣布，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期间，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总经理郭佳杰、运动员邹启佳为该俱乐部谋取不正当利益，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根据司法文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及列明的情况，时任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主教练杨赞、时任山西新锐职业篮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马俊存在个人参与、动议或协助开展操纵比赛的行为，给予郭佳杰、邹启佳终身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活动的处罚，给予杨赞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活动3年的处罚，给予马俊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的活动3年的处罚，给予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罚款100万元，收回其所获2023-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并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3轮的多场比赛，辽宁铁人2-1战胜了青岛海牛，上海申花2-2打平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0-0战平云南玉坤，浙江4-1大胜山东泰山。中国足协昨天发布了2026-27赛季亚冠联赛名额分配的补充通知。中国足协在2026-27赛季亚冠联赛中将拥有2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和1个亚冠二级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2025赛季中超联赛冠军上海海港、中国足协杯冠军北京国安获得亚冠精英联赛参赛名额，中超联赛亚军上海申花获得亚冠二级联赛参赛名额。2025-2026赛季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今天下午决出了总决赛队伍，男子组回浦中学与清华附中时隔3年再次在总决赛相遇，女子组济源一中与东北师大附中会师决赛舞台，全国总决赛将于24号本周日在北京五棵松中心打响。2025-2026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伯恩茅斯1-1打平曼城，这样领头羊阿森纳提前一轮锁定本赛季英超冠军，这也是阿森纳时隔22年自2003-04赛季的不败夺冠之后再次拿到英超冠军奖杯。此外，切尔西2-1战胜热刺。NBA 东部决赛第一场今天进行，克利夫兰骑士104-115不敌纽约尼克斯，总比分0-1落后。西班牙网球名将阿尔卡拉斯宣布自己将退出今年的草地网球赛季。阿尔卡拉斯目前排名男单世界第2，他在4月的巴塞罗那公开赛中因为手腕受伤退赛，之后一直高挂免战牌。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 CBA 季后赛半决赛备受瞩目的京沪大战第三回合今晚结束，最终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两地的篮球评论员，首先欢迎的是上海队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另外一路电话我们请进的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宋翔。宋翔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好，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首战张文也继续在直播间。
3: 打到第三场，双方已经都非常熟悉了。两位教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没有变招呢？咱们先从胜利一方说起啊，邱安你怎么看？
2: 对，今天是一个大变阵。刘铮这位老将在这个系列赛中第一次首发登场，而且今天打的时间是非常的长。他这个登场时间甚至在整个赛季当中时间都是非常长的。他主防陈英俊效果也非常好，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怀特塞德放进了首发，而且怀特塞德可以说是今天上海队阵中表现至关重要的一员。那么这两个人在首发当中的激活也提高了上海队首发的这个防守强度，并且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上海队今天的轮转变成了一个短轮换，看似十人上阵，其实就5个人打球，就这首发的5个人在主要的打球。对，所以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比赛结果。
3: 再来问问宋翔，北京队这边有没有一些应变？
4: 我觉得呢，这场比赛北京队输的比较的惨，因为呢刚才提到上海队确实进行了很多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在刘铮进入主要的轮换或者说首发之后，其实他对于北京首钢队的无论是陈英俊还是杰曼，其实都在

0: 防守端给予了很好的限制，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球队在赛前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在比赛的初期打乱了他们的一个整个的防守的一个整个进攻的一个计划。那另外呢，就是在内线方面呢，我们看到麦基跟白边的对位当中其实处于完败，
1: 对
0: 麦基其实身价不菲，但是在来到北京守望队之后，他的比赛时好时坏，当他打得好的时候确实能够起到场上的一定的作用，但是就像今天这样的表现的话，其实他是很难跟他的薪水相挂钩或匹配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守望队而言是一场完败的比赛。当然说比赛还没有结束，就像赛后里面知道所言，这场比赛输球了是件好事，当然这个相同的表述他在第一场世界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但是他期待着北京守望队能够迅速的反弹。当然我们从过往的一些系列赛北京守望队的表现来看，当他们打了一场糟糕比赛之后，他们会在第二场有一个明显的状态反弹的。
1: 其实呢，我们观察上海队进入到季后赛之后，外线的手感不是非常的好，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一开始上海队就在外线连续发炮，球员怎么看这种在外线手感的提升？
2: 其实这场就进了这两个三分，就是就开场这两个三分。一度北京队其实因为北京队在季后赛是三分命中率第一的球队，其实开场的或者说上半场的时候，北京队当时投的不好，我觉得就是回归均值，我觉得下半场可能北京队会调回来，我觉得上海队没准下半场会提上去，结果最后数据一看，上海队的命中率还是比北京队低，确实是，就是三场比赛其实上海队的三分投的都不好，但是在这场第三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当双方三分球都不好，丢掉了三分球这项武器之后，上海队的这个赛季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依靠防守内线和篮板，
1: 对，
2: 主要就是防守这项上去获得比赛的一个主动权。其实这场上海队没有赢其他的东西，投篮不好，就是三分不好，就是拿出了上一场北京队的一个精神头，就是今天这场比赛上海队是玩命了，有上一场比赛北京队那个玩命的精神，以及这个压迫性的本赛季上海队最得以取胜的一个钥匙就是防守，本场比赛抢断比北京队多了六个，就多到了北京队六次失误，就赢在这儿。
1: 宋翔，其实我们知道北京队回到主场之后肯定是奔着赛点去的，因为毕竟在客场拿到了一场胜利，这种心态你觉得在本场比赛当中是不是发挥了一些反而是副作用？
0: 我觉得就像上次咱们连线的时候，其实回到主场它确实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无疑这是一把双刃剑，当你回到主场的时候，当有主场球迷为你过万人去为你欢呼呐喊的时候，你的心态势必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跟起伏。当你的投篮一个主力球员不好的时候，另外一个球员其实可能会受到一个我们所说的传染。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可能还跟这场比赛威廉姆斯没有打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虽然威廉姆斯在前两场比赛其实表现的也有些起伏，但是有他在，其实对于杰曼的一个轮换，包括给杰曼更多时间休息调整，以及在部分的时间段威廉姆斯可以给对手制造杀伤等等，其实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场比赛由于威廉姆斯的缺阵，使得杰曼不得不在很多的时间去承担更为多的场上责任，但是我们也知道杰曼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善于打硬仗的后卫外援，这个从过往的赛季可以有多次的体现。当然我不是说自己家的球员不好，但这个就是确实是现实情况。虽然这场比赛杰曼得到了22分，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前三节只得到15分，在对手的特别是刘铮换位到他的防守之下，其实杰曼我觉得打得很难受，而且他上海队的策略其实就是可以允许杰曼去来到内线突破进内线，但是坚决不给他三分投射的好的机会。其实我一直想说上海队为什么能够成为常规赛的冠军，其实你可以看他的百回合得分和跟失分的这两个主要的一样数据。我们一直为什么在说百回合失分跟得分，这是一个衡量球队进攻跟防守的非常客观的准确的数据。那上海队 成为常规赛冠军，因为他全联盟这两支都排在第一。那反观北京首钢队，他们进攻可以排列在前三，但是他们的防守已经跌到整个联盟的中游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北京首钢队这个赛季跟过往赛季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跌落的非常的明显，他们太依赖进攻去取胜了。那今天就再次印证了那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道理，就是当你来到季后赛的时候，如果你的防守提升不到季后赛的等级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很难赢得总冠军的。更何况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实力相当难分伯仲的一组对决。那另外我觉得北京首钢队刚才提到心态，我觉得心态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他们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可以依赖的领袖。这个问题其实自从马布里退役之后，北京首钢队一直在寻找他们合适的或者真正意义上的领袖，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了，更换了很多个后卫外援，但是始终缺乏一个能在关键时刻扛着球队去进行前进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为数不多的亮点吧，就是在比赛的最后的时段，你可以看到当北京首钢队的翟晓川、方硕、才仁以及秋天这样的球员，就是北京首钢队
1: 反而追上了
0: 老首钢那样的球员在场的时候，他们真心的希望能够赢球，尤其是像翟晓川这样的老将。我觉得翟晓川包括方硕，他们在他们内心当中其实已经会感觉到他们的职业生涯所剩不是那么多了，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夺冠的窗口期。而北京首钢队在这个赛季其实当引入了赵睿之后，其实他们这种绝对的是具备去冲冠甚至说争冠的绝对基础，但是他们不想在这样的时刻去倒下。但是我还是要回到最初的连线的时候所言，就是季赛还没有结束，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言，就是北京首钢队在一场糟糕失利之后，他们势必会在第二场有一个状态的反弹的。
3: 你刚才说到了这个比赛最后时刻起的这个波澜，确实我刚才也在看这个四节的分差，前三节一直是上海队领先，第一节26-15，第二节22-14，第三节18-14，但是到了第四节，当然那个时候上海队换下了一些主力球员，但北京队那个时候追分追的确实快，把这一节整个的单节比分也定格在23-15，追回来8分。当时在追分追的比较剧烈的时候，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的球迷，包括在网上看球的球迷在讨论说芦苇指导这边的这个调整是不是慢了一点，想请回邱安。你当时看球的时候会有同感吗？
2: 对，没错。而且我接着宋翔老师刚那个话说，就是翟晓川等一批老首钢球员能看到风骨，这也是孙悦的解释。我说我觉得确实那段时间我们上海球迷看的是手心里都是一把汗。这芦苇指导是什么呢？他在赛后说，我同事采访他，他说他这两天把第二场录像看了3遍，熬夜看了3遍，每一个回合都记得，就是他是一个预习功课做得特别好的学生，所以当这个卷面打开的时候，很多题他都会做。但是当出现这个要写作文的，比如说第四节当北京拿上这些替补穿打得特别好的时候，他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变。当时其实上海就像古德温作为主控后卫，体力已经是消耗非常大了，而北京队的这些非常有冲劲儿的老球员上来以后，古德温有一点打不太动了，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该把洛夫顿换上来，或者你换上怀特塞德以后，你搭一个国产后卫。而这个时候，由于我们今天采用的是短轮换，这五个主力的表现非常的好，芦苇在这个时候他有点患得患失了，他怕换下之后这万一场面崩了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不，他还是选择相信这些球员，以至于体力耗尽的这些主力球员那个时候被北京队的替补打的一波追分。那好在后来终于想起来了，换上了袁汤文加上怀特塞德，才把这个局面给稳住。袁汤文毕竟也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后卫，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上海球迷高兴是高兴，但是看到第四节这个表现，再联想到赛前大家对于北京上海的队垒的第四节我们的一个差距，所以还是会对第四场比赛产生不少担心的。
1: 说的好好的，本来说是要打季后赛的，还是半决赛，打着打着最后一节出现潜力赛的场景，我说这不都潜力赛的球员怎么都上了挺有意思。这场比赛打的，现在第三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关键的第四场战役，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赛点了，两位怎么样去预测剧本的走向？孙翔你看看。
0: 我坚信会回到上海去打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战的这个不是说我 去为北京朝阳队去加油打气，这个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我看了这么多年北京朝阳队的球，因为我也知道这些球队的他的底蕴，他的一些比赛的这种规律是什么，就是他会有真正意义上，就像我刚才说了两次，他的比赛会出现起伏，他的进攻会出现很大的波动，但是他在第二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反弹。那我觉得这场例子近在眼前，就是在上一轮北京朝阳队打广东的那些系列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个波动，比如说外线，他们在第一场的时候其实打得并不好，但是第二场他们有一个回弹等等，其实这个就是这支球队在逆境当中的一个反弹，这个也是这支球队的底蕴。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很多球队不愿意碰北京首钢，无论这支球队处于低谷还是处于高峰的期间，就是这支球队他们有那种韧性，那种在绝境当中向死而生的那样的一个精神。那这样的精神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会带动这支球队打出一些令人非常血脉喷张，甚至说可能超水平的一个表现。正如同这 G2 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外线命中率能高达50%，当时我就连线的时候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夸张且不符合正常水平的一个数字。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跌落到不到24%，但还是要比上海队要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不是变相的踩，我没有任何的意思，我只是对于北京首钢队，对，我只是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如果我是想退一步说，他们如果命中率外线命中率能够提升到30%以上的话，即使这场比赛的过程或者说比赛的竞争性，我觉得可能会变得更强，不至于打到最后时刻落后超过20分的时候，当你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追的话，你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完成这样的比分逆转的话，因为你首先我想说的是，你没有像是今天上午像是尼克斯大头这样的超级的这种球员去完成这样的事情，对吧？对手尼克斯可以22分完成逆转，但是北京首钢队我觉得很难去完成这样的事情。
3: 宋翔，我想追问一下，怀特塞德如果下一场还是这个状态，北京首钢怎么解？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麦基对阵刚才提到这白边的时候，其实他处于绝对下风，但是我认为绝对的最为失败的或者说最为糟糕的方面不是内线，而是外线，就是赵睿、陈英俊、杰曼这三个。当然杰曼整体表现尚可，但是我刚才提到另外两个球员他们的表现非常的低迷，尤其是赵睿，我觉得5次犯规，5次失误，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在一场天王山对决当中，我觉得是不远远不够的。当然说可能会有一些吹罚上的值得商榷的地方，这也是我其实想说的，就是这场比赛因为外籍裁判他更换了，全面的更换，使得当然这个两支球队都处于一个不断的
1: 都在适应
0: 的过程，但是明显的北京朝阳队在适应的方面上我觉得不如对手，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像古德温这样的球员在合理的或者说他能感受到吹罚尺度情况下，他能制造一些所谓的犯规，但是北京朝阳队没有这样的一个球员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无论是细节经验还等等表现等等，都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输给对方的重要的因素。所以你看，回到刚才你的问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麦基是这场比赛北京朝阳队失利的罪魁祸首？我认为当然是其中之一，但绝对不是最为主要的那一个。
3: 我们再请回球安，上海队第四场可能卢伟指导会看几遍今天的录像，尤其是第四节，他会用拿出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来答第四场的卷子呢？
2: 他应该不会再看三遍那么多，毕竟这场比赛赢了，而且在这个系列赛里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见招拆招。第二场许志明指导这边拿出了调整和应对，那么第三场芦苇这边拿出了调整应对，那第四场应该是轮到北京队先出招，上海队得是准备可能对手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不会是主动调整的一方。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这种以防守来主打系列赛甚至缩短轮换的这个策略大概率不太会改变，赢球不太会改变这个东西。当然我相信北京队一定会去研究如何让自己的外线投射获得更好的机会，调回手感。同时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卢导有一个变化我是没想到的，他竟然主动先上了双塔。就王哲林下怀赛德的一个双塔，他比北京队先上了双塔，我当时愣了一下。所以这就是可能是给北京队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场比赛你武器库里还有什么东西来应对上海队的这个变化，这就是系列赛最大的魅力了。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悬念留给下一场比赛吧。
1: 嗯，我觉得这也是这两支球队能够打到半决赛的原因，就是大家的武器库里的东西都挺多的，而且现在还大部分武器都擦得比较亮，所以就看谁明天下一场比赛能够拿出这个擦得更亮的武器来。
3: 好，也谢谢邱安和宋翔这一时段共同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也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23: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地时间20号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当天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当地时间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向伊朗民众发布的音频讲话中表示，伊朗政府已经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相关机构及官员应以同样的精神和决心投入服务工作，努力解决民众民生问题。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体育方面，今天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张帅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接下来张帅将与约维奇和纳瓦罗之间的胜者争夺四强席位。此刻提示，今晚总台记者从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获悉，受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当前防汛防御形势严峻，为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恩平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三停措施，即停课、停工、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0: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1: 茶路古已有之，蒙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司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

丁丁拐留下的印痕依然历历在目。翻山越岭，道阻且长。为了保证鲜叶熬过漫长的旅程，中场应运而生。如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足可以对抗时间。古时，一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熬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迁徙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经由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云南，动植物的王国。有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野生茶树高可达30米，树龄数百至上千年。在中国，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冒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

0: 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火塘烤茶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烤茶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在漫长的旅途中，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微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浓，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普洱茶。普洱茶经茶马古道而名扬天下，盛名之下，一代代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与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在云南，关于茶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个幸运的偶然组成的。作为野生物种的茶，奇迹般的在冰川时期存活下来，借着一个偶然的契机被人类利用和驯化，又因为旅途中的意外发现，获得了足以对抗时间的方向，让一片叶子拥有新的无限可能。
1: 茶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

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嵌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行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莽莽苍苍，望不到尽头，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口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以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语，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夫的身影，而我只能从当年背夫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静，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夜夜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
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踩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泉、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泉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
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

和。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今夕。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向前跋涉。我忽然发现，夕阳西下，古道西风，并不都是古代诗人牵着瘦马的叹息。

0: 随着茶马互市不断成熟，中原与边疆经贸路网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东欧，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所辐射的广大范围。万里茶道不是单纯的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易体系，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其中的开拓者主要是晋商。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实验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邹家的后人，邹小林一家就是其中之一。邹小林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2: 我们的茶叶商场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是这样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都知道的。我们坐下来就有人来我们家收购的。
1: 从小看着爸爸备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3: 那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1: 300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下内。吸引他们留下的是这里的茶。位于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地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4: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1: 当地的淳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5: 它有数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是温度特别低，这些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1: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淳安县志上，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货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邹家人已经在夏梅开启了景龙号茶庄，经营武夷茶。当他们发现武夷茶外销的商机时，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 这条将下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为了让夏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渡头，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溪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货如轮转的小运河。

水陆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夏梅已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景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旦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当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

扇小门，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景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当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进发。

出往欧洲的两条主要路径都从武夷山下梅村出发，一条向北，从武夷山由陆路穿越蒙古地区和西伯利亚，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及欧洲大陆；另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往欧洲。

这是邹家最繁盛的时期，淳安县新志载，邹氏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民宅七十余栋，所居城市。修建于乾隆年间的邹家祠堂和邹家祖宅大夫殿，至今保留完好。从这些精美的木雕

业之路。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今天，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 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他刚刚三岁。他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 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

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1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2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

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5、6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100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季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3个孩子，和她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季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季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
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3月，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女高音歌唱家张悬上台演唱了民歌《绣荷包》，从此让这首民歌广为人知。《绣荷包》的歌名来自明清俗曲的曲牌，在陕西、山西、云南、山东等地都有不同的版本。虽然曲调不同，但歌词内容基本上都是描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歌唱家张悬1962年演唱的是陕北版本的《绣荷包》。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陕西省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李星驰说，最早采录陕北民歌《绣荷包》的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关鹤童。
1: 因为民歌大家知道，大多都是老百姓在生活实践当中有感而发，即兴创作，信口蛮唱的曲调。陕北民歌《绣荷包》，准确的讲，没有词曲作者，只有歌者和采录者。最早采录到陕北民歌《绣荷包》，是陕北的米脂县的一个民间艺人唱的，采录者是当年在边区搜集民歌成绩显著的，也就是老鲁艺的关鹤童先生。
0: 1939年3月5日，延安鲁艺音乐系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民歌研究的理论社团民歌研究会，正式拉开采集民歌的序幕。当时在鲁艺音乐系学习的关鹤童也参与其中。1942年5月，毛泽东专门来到鲁艺给师生们做了一次演讲，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深入社会大鲁艺，到民间去汲取艺术的营养。鲁艺音乐系学员孟瑜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深刻。
2: 后来毛主席还讲，就是你们要重视民间的，就粗浅的文艺形式，比如说快板、民歌，就是黑板报，你们都应该去。说你们这些文艺家，你们也关心这个，在你们的加工提高以后，这种群众的文艺将会变成参天大树。我记得毛主席他是实在的，就是那样。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鲁艺的艺术家们深入黄土高原，从农民的口耳之间完整地记下了上千首动听的民歌，并以乐谱文字的形式整理出版编写成册，为中国民族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采录民歌的基础上，艺术家们也利用民歌的风格创作了《翻身道情》《南泥湾》等一大批革命歌曲，风靡一时，流传至今。

0: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山东海洋民兵的抗日故事为背景拍摄的电影《地雷战》。1963年初，这部军教片被当作故事片在全国放映，不料却备受欢迎。
1: 拉子母雷，躲开点！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0: 电影《地雷战》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民兵用土质地雷组成各式各样的地雷阵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当年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看过这部影片。电影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也随之传遍千家万户。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由电影编剧柳其辉作词，著名作曲家李桐树、李延生谱曲，歌词明朗铿锵，音乐昂扬乐观。电影《地雷战》的摄影郑志国说，歌曲的基调与影片的整体风格完全匹配。
2: 开始的时候，为了对广大民兵进行传统教育，是个说教的形式，题材啊，它本身就是非常生动，特别是我们到了外景场地，
3: 石大爷说的对呀，
2: 山东海洋不应该用这个说教式，应该通过一些让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些生动故事情节来阐述。
4: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
0: 影片中伴随着民兵都是英雄汉激愤的音乐，日军被炸得魂飞胆丧，四处躲藏，主人公赵虎、玉兰和乡亲们走下山岗迎接胜利。2014年，地雷战被翻拍为电视剧，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作为插曲被保留下来。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部给普通观众放映的军教片，之后多部类似题材的军教片也相继公映，其中的《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地雷战》三部电影被亲切地称为“老三战”。伴随着影片的热映，片中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广为传唱并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面，不行！都住手！
1: 苏爷爷，你们都住手吧！
2: 爷爷，您看他们。
1: 儿行，你太着急了。
2: 可是爷爷，
3: 儿行，苏爷爷说的对。
2: 施远方，你回来了。
3: 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啊，爷爷，这位是？
3: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
1: 哦，儿行，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2: 嗯，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3: 我都看到了。
2: 不好意思啊。
3: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2: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3: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
4: 申遗的规定嘛。
5: 对呀，申遗规定嘛。
0: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6: 这谁不知道？
7: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8: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9: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10: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11: 还靠我们13年的努力，
0: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9: 这20多年前不敢想了。
0: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12: 75年前我爸还没出生呢。
0: 对呀，那个时候我才5、6岁。1949年初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观礼团进京参观学习。
13: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14: 是要去啊。
15: 我正在考虑。
13: 考虑什么？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14: 是，
13: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14: 要去的。
15: 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13: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嘛？
15: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哎呀，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太凶险了！
14: 急需慰补啊！
15: 对呀，可是民族工作队的同志反复跟我讲，中央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邀请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

0: 加国情管理，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1: 是呀，苏利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
0: 为了中央政府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2: 是，有道理，应该去，
3: 应该去的。
2: 嗯，
3: 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0: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3: 是，有道理。嗯，
0: 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监察，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对呀，这是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0: 对
3: 对
0: 对
3: 对，最好的礼物。
5: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6: 是啊。
5: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6: 你也想去北京啊？
5: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6: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5: 嗯，阿爸相信，我也相信。哎，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6: 对对。
7: 苏爷爷
8: 啊，
7: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8: 是啊。
7: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9: 对呀、啊，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7: 啊。
9: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0: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都快跳出来了。还有，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
10: 哎呦，
0: 怎么样，
10: 苏丽啊？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呀、啊，
0: 是吧？
1: 周总理送你衣服，
0: 哎，
1: 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
0: 是，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开眼界了！
1: 哎呀，是的。
0: 说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11: 共产党，我们跟定了。
7: 哦，是这样。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9: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0: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
10: 喝了粥。

0: 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相信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的日子。
1: 苏联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
2: 是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0: 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3: 爷爷，
4: 嗯，
3: 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4: 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笑，孩子们到四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呀。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3: 海凯，你
5: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3: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5: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6: 啊。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7: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5: 对，
3: 张哥，你我
7: 好喽，走，不要耽误赚钱。
6: 走，
7: 香罗，走吧。
8: 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怎么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5: 哎呦，你慢慢想啊。
6: 走了，
5: 儿香，我先走了啊。
6: 儿香，我也走了啊。
8: 走了，
6: 走。
3: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4: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9: 对，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3: 不行，我要去找艾肯。
9: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肯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
3: 你有办法？
9: 嗯，
3: 什么想法？
9: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3: 寻找。
9: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3: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 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坎急了。
9: 其实啊，你和艾坎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3: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9: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3: 好啊，好啊，
10: 好
3: 啊，
10: 好，
11: 可以啊。
9: 小乌龙，小龙姐，小猫风，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6: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五朵金花》，五朵金花嘛。
11: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6: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9: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世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9: 对呀，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啊，
3: 也让艾坎和乡亲们跟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9: 对，
3: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的。
12: 好主意！
9: 这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13: 好啊，好啊，这个主意好。
3: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斗斗茶吧。
9: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艾坎谈谈。
3: 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这算不算智取啊？
14: 算算算。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艾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艾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2: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3: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2: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呢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就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那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
3: 最近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了词源套餐。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自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5: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4: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5: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4: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6: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 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4: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7: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4: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6: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8: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充当跳板，以钓鱼邮件为掩护，定向针对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络窃密活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国家安全部披露，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控制我国境内多台路由器，向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精准投送伪装为某某评审工作的邀请函、某某违章催缴通知等形式的钓鱼邮件。一旦用户点击链接进入伪造登录页并输入密码，系统就会以密码错误为由诱导用户二次输入以套取准确凭证，随后跳转至正常页面麻痹用户。获取登录权限后，攻击者便会定时登录邮箱窃取敏感邮件。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指导相关人员对其邮箱进行妥善处置，并对被用作网络攻击跳板的路由器开展技术检查，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路由器是整个网络的大门，一旦控制了路由器，相当于控制了数据流量的交通枢纽。
10: 第一呢，是利用漏洞，很多的老旧路由器呢长期不升级固件，存在公开漏洞，攻击者呢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扫描批量入侵。第二呢，是入口令密码，甚至呢一直用默认密码，黑客呢用自动化工具几秒钟就能撞开。第三呢，是开启远程管理，有些用户为了方便打开了远程登录功能，相当于把家门钥匙挂在了门口。第四呢，是供应链与后门风险，部分设备长期停更后，安全补丁没人维护，风险呢会持续累积。攻击者控制路由器后，并不一定立刻干坏事，而是把它当成跳板机，隐藏真实来源，再去发送钓鱼邮件、跳转恶意网址、窃取登录凭证等等。
9: 在披露的案件中，调查发现相关路由器使用人并未发觉受控情况，仅感觉相较之前出现了网速变慢、频繁掉线、自动重启等问题。这些现象与路由器老化、网络波动有什么区别？普通用户如何快速区分避免误判？刘兴亮表示，
10: 普通老化和被入侵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化通常是稳定的差，被攻击呢往往是异常的变。比如呢，以前一直正常，最近突然频繁掉线，还有呢，深夜网络异常活跃，还有这种 WiFi 名字、DNS 配置、后台设置莫名被改，你的浏览器可能会突然跳转到陌生页面，后台出现一些陌生登录的记录等等，这些呢都值得警惕。还有一个简单判断，如果你重启光猫联系运营商后， 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多个设备同时异常，那问题大概率不只是网络波动。
9: 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使用的设备，如果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与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路由器被入侵沦为窃密帮凶，个人和相关单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11: 对于毫不知情的普通用户，在原则上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而对于单位用户，这里面需要注意到，单位作为网络运营者是负有法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如果单位毫不知情并且没有过失，那么原则上不予处罚，但是应当配合国家机关进行整改。而如果没有尽到网络安全保护的义务，比如说没有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路由器被控制的，可能构成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面对的是行政处罚的后果。而如果单位用户明知被入侵却没有及时的处置，将会构成违法。
9: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安全防护，如遇设备异常需及时进行处置。选购路由器时，尽量选取安全等级高、仍在运维有效期的正规品牌产品，为路由器管理后台与 WiFi 网络设置高强度密码，并定期更换，定期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升级更新系统固件，关闭远程管理等非必要功能。遇不明原因的网站跳转、 WiFi 配置无故变更、管理后台登录异常等情况，可先断开网络连接，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管理密码及 WiFi 信息，发现疑似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及时进行举报。吴沈阔表示，重点单位在网络安全数据防护方面应压实法定责任，守住安全底线。
11: 对重点单位，特别是能源、交通、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法律责任。除了网络安全法的法律规定，还包括应当严格履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从责任角度来讲，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技术防护、供应链管理三大责任内容，构筑全流程全员的系统安全防护体系。
1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公安部通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2.8 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3: 同时，公安部发布涉及保险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当前经济犯罪具有哪些特点？公安机关如何重拳出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7: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5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 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局长郎俊毅介绍，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18: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0: 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1: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十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义介绍，
0: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金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十人追究刑事责任。
1: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的荆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1.5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12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3月至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2: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1周年。不法分子针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覆盖职业背带人、包装中介、评估机构串通等环节犯罪链条，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征。在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某等人以一级贷款中介身份，自2020年开始在全国多地发展10余个二级贷款中介，由二级贷款中介在当地物色有贷款需求的背债人王某等，一级贷款中介则通过伪造银行流水、房屋产权证、工作证明等手段对背债人进行包装，进而符合办理高额房贷条件，诈骗银行购房贷款涉案总金额超过1.2亿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王某、程某某等5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
2: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立件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5月20号，因为谐音是我爱你，被无数的

0: 年轻人呢赋予了浪漫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1: 那么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啊，各地民政部门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说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全周期服务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顶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2: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6: 今天是520，今天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办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办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2: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7: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2: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8: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2: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

0: 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3: 酒泉，
5: 明白。
3: 青山，
6: 明白。
3: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7: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5: 酒泉报告。
3: 酒泉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8: 青山报告。
3: 青山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9: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0: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啊，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2: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2: 是，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4: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2: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4: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呢，我们稍后来聚焦各地的雨情，马上回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落一度失联。天气转晴，迎来救援良机，多方力量开展搜寻搜救，后续将逐层清理滑坡区域，开展排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晨。小晨，请你来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是放晴了，给这个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受滑坡影响最大的区域救援是提供了有力的这个窗口期。那么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也了解到，昨天前往铁索岩村所有的路基基本上是都被损毁了，因为当时呢是有两个村庄全部的是处于失联的状态，那么需要在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到村庄里，然后掌握村庄里面的信息。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尽可能的把车开到了就是开不动的地方，然后才选择了徒步。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也大概是走了有20多公里才抵达了铁索岩村摸排了情况。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是先用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和7只搜救犬对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搜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有生命的这个迹象。那么此外呢，现场救援力量呢除了消防人员以外呢，还有中国安能贵州基地的17人救援队伍，他们负责协助消防救援人员完成现场的搜救及行动不便的村民的转移。那么在现场救援人员呢接到村民的求助，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这个转移。那么此次救援的这个难点呢在于要背着老人徒步通过120米长的这个滑坡危险路段。那么受连日降雨和这个前期山体滑坡的影响呢，这片区域的路面呢是非常泥泞，土质非常松软，行走呢是十分的艰难。那么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迅速分工，然后大概是商量了这么几个对策。那么是2名队员呢在前面小心翼翼地铺设木板，一点一点地打通这个安全的通路。那么1名队员呢是稳稳背起老人稳步前行。那么这名队员的两侧呢还有这个队员贴身这个保护，全程保驾护航。那么最终呢是成功把高龄的这个老人安全转移至避险的这个区域。那么接下来呢在自然资源部相关的专家的指导下呢，用小型的这个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清理，尽最大的可能把失联人员找到。那么目前现场的抢险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小陈。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2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2次3级以上的地震。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灾区的救灾工作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4: 好的，黎明。 现场是余震不断。那我们是在这个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就是柳州市柳南区政府的八楼会议室，能够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晃动。我们发现，那这次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楼下的一个幼儿园是迅速的组织了孩子们的撤离。从地震发生到孩子们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看了一下前后的时间不过几十秒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灾区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探访。那这里今天是断断续续的下了一天的雨，道路是非常的湿滑。我们看到镇子上是有不少的这个挖掘机这样的大型的机械作业设备正在作业，他们正在对一些危险的房屋进行拆除。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房屋是倒塌，然后很多的房屋的院墙破裂，然后所以说这些个危险的房屋其实是需要尽快的处置，然后以免造成额外的危险。那我们了解到现场还是有这个余震坍塌这样的风险的因素，所以说除了工作人员已经是不允许再进入，现场设置了多道的关卡。目前呢，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是从太阳村镇的上等村转移到了这个柳南区的区政府。那在原来的指挥部，也就是上等村的村委会门前，我们发现广西地矿局的这个抢险队伍，他们正在用这个探地雷达对村委会门前的这个道路进行勘查。工程师卢胜辉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两次的5.2级地震之后呢，这个路面是出现了坍塌。在应急回填之后，今天早上3.6级的余震呢，又导致修复处再次的塌陷。那经过勘查发现，这个塌陷处周边的路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所以他们初步判断地下的这个空洞情况比预想的可能会更大，所以他们正在抓紧的勘查。李敏，
0: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地震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群众转移安置的最新进展怎么样？
4: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探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太阳村镇这个上等村，此前一处安置300多人、搭设30多顶帐篷的安置点，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

0: 此前呢，全镇有4个集中安置点以及20多个小的疏散点。现在呢，因为部分的安置点出现了这个渗水、排水不畅，加上这个余震不断，房屋倒塌，还有山体落石、地面塌陷的风险，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要尽快的撤离。目前呢，这个镇子正在逐户的动员，引导群众到新的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尽快的离开危险的区域。那我们注意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抢险队伍都在争分夺秒，全力的保障这个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在现场会持续的跟踪，然后及时的发回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1: 嗯，好的，谭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
1: 然而，经总台记者的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发生地震之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5: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4: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5: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6: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5: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7: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5: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6: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

0: 疫情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王立群的报道。
6: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7: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
6: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朱凤莲表示，
7: 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6: 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对此，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2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7: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6: 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5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朱凤莲回应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
7: 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6: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今年在大陆

0: 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朱凤莲表示，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
1: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计划将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核心军事任务。
4: 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美国国防部近日与硅谷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从合作对象看，覆盖了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几乎囊括了硅谷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力量。那么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的战略诉求是什么？对此，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6: 他还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因此呢，他想压注于这个 AI 体系。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5: 当前军事领域的 AI 系统在实战中已有广泛运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在美以一战事中，作战人员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6: 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要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5: 张学峰也表示，由于 AI 系统在实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未来 AI 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冲突方优先选择的打击目标。在这次的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就表示，其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多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
6: 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一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 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是高价值投资，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7: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依然会有范围不小的强降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会有大到暴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会有大暴雨。而南方这种暖湿气流所主导的降雨，很容易出现暖区对流，防不胜防，短时间内雨水倾泻而下，也就是短时强降雨天气。以上的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呢，会有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70毫米以上。这样的降雨很容易诱发内涝，务必要注意远离地势比较低的区域。而在北方，上一轮降雨刚刚结束一两天的样子，新一轮降雨又要马上开启了。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明天呢，雨水还会覆盖中东部大部地区。那总的来看呢，新的这轮降雨，北方雨势比较平缓，而南方的降雨不但表现激烈，持续的时间还不短，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等地呢，一直要到下周二都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要加强防范，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气温方面，这两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凉爽舒适。而在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因为暖湿气流也比较强盛，所以气温大多都会保持在和常年同期相近或者是偏高的水平。而且我们预计这周日开始，在华南、江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会快速的发展，要提早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3: 好的，可亮。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钟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四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两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两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2: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啊、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测试它的一些计量性能情况，这个看看这个采集到的信号质量如何，是否有失真，通过这个系统播放出来的声音质量，如何能够反映咱们的采集到的一些信号。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两个规范来评价我们智能眼镜声学系统或者这个有源降噪耳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音响的这些设备的整体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当然呢，也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其实是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啊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2: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

0: 样的耳机呢，其实为了减少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其实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还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强的一个范围，一般是0分贝到140分贝这样一个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是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多少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图书馆，咱们这去图书馆它比较安静，它的一般分贝在0到30分贝。咱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贝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5分贝。最近咱们看到这个一些看一些战争片了，或看一些这个一些电视啊，都能看到那个枪和炮和那个咱们射击运动员都戴了一个耳罩，那打大炮的也都戴着一个耳罩。它其实啥？其实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就到了150分贝以上。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和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这样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的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要尽量少用这些直插式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70分贝比60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0: 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看着说60分贝跟70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10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对，是
0: 八
1: 那。
0: 十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或者也就是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听耳机，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1: 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理疗这样的一些检测了，或者一种治疗吧，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给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啦、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通过热效应啦或者激应效应的。这个超声的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下用于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标称值，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标称值，看看那个标称值 跟我们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
1: 嗯，
0: 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差了？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检测规程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1: 嗯，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超声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
0: 对
1: 吧？
0: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1: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0: 再看这个 GNSS， 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这个测速啊，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
1: 嗯，
0: 啊，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啊，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1: 对，
0: 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啊。测速仪的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啊。这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是否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发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1: 对，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哈，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0: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啊，千万不能超速啊。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不是真实速度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测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
1: 对。
0: 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对我处罚怎么样啊？那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不少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刚才又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测速 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球定位系统来进行测算，是它是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因为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三个卫星、八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呀、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啦，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发的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试运行。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计价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偏差，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金这个缺斤短两来取代消费者，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个欺骗行为。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计价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零，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重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计价秤已经上线。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我们也通过这些一些异常现象查处了一些违法案件。所以说，这个平台应该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0: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这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1: 对，这挺好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1: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0: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 逐年增多，主要增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污染？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例子，所以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啊，让政府仪器检，它一检测，确实是2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它检测出来是1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1: 嗯，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0: 哎，对，你说的非常对。对。
1: 嗯，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4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有点太专业了。哈哈。
1: 嗯嗯，
0: 我试着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
1: 嗯，
0: 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所以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
1: 嗯，
0: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就叫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
1: 嗯，
0: 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是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平激光器来定义我们米。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米的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1: 嗯，是，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2个数量级，这可以理解为一米更精准了吗？
0: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
1: 嗯，
0: 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的一种能力。
1: 嗯，
0: 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一米分成100等份，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一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就更加精准了，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是。
0: 那这种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制造业， 拥有非常

0: 对，您提到了做芯片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量子传感啊，以及光纤通讯等等领域，这个技术呢，这个标准的建立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那为什么光波长量子基准的作用会这么大呢？
1: 这个呢，其实我用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其实我们的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这种对微小、微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是这样一个概念。
0: 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钟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零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1: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世界协调时，当然每个原子钟呢，它的核心技术都是铯原子喷泉钟啊，来定义这个秒。刚才你讲到。

0: 中国脊梁科研究院的这个光敬格钟，它已经能够达到10^18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让时间测量精度提升到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三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参与国际时间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时间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时间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计量检测手段，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三个重要意义吧。
1: 是，我们看到对于光中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1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0: 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三百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大。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300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的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但是呢，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厘米级定位就是说，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呀？如果我们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1: 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就是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是这样。
1: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郜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这里在古代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
1: 啊，
0: 刚参加了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大家也就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了这个周公测景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主要目的是确定中国的中心在哪里啊，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中心。中国人有个中心的一个概念嘛。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用一种高精度的这种规表和检仪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特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的一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二十四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1: 是，
0: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时间哈、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啊，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哈、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啊、传承啊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0: 这些地方有很多，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地湾遗址，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7000-8000年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浸质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石浸质了呢？这是大家呢可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这个殷墟。殷墟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其实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权。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刀弩核弹，或者叫核石，这样一个铜权，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出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权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 很多博物馆，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奇迹，只要大家细心。

0: 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其实咱们医疗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地带、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医用这个 CT 机啊，它如果这个剂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啊。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距，如果精度你偏差0.1个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啊。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啊，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1: 对，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比如说水电气啊，这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出现吗？
0: 说到水电气，它是直接关乎咱们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是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存证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0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啊。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一种这样一种提升吧。这样一个感觉。
1: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地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记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地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也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布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

0: 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1: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2: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的，红霉素软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1: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1: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2: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2: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

0: 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1: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0: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臀膏、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应用而常规护理，只能针对他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臀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 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4: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0: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们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 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十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0: 嗯，
6: 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0: 嗯，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8: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9: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10: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8: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11: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8: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12: 今天我们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8: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11: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皖师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8: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10: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8: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莹红介绍，
13: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8: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4: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7: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0: 昨日新闻重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 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词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词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17: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18: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17: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18: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17: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19: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7: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14: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17: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词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19: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 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7: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词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邮轮吗？舒适省心，邮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20: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21: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0: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21: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0: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22: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 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2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1: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你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7: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定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2: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所以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的。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两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2: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 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0: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的心理。
2: 是的，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呢，它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社交和工作状态嘛。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

0: 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1: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量、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吗？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0: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了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1: 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从网红到长红"，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0: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剥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呀、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种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演员。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前面提到的，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或逻辑。 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呗，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1: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1号新闻事件。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十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十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5月21号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5月21号到2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5月21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八分之一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昨日新闻重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0: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1: 茶路古已有之，蒙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寺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题的贸易，这被称为茶马互市。在历史上，雅安一直是茶马古道北线的重要集散地。这块矗立在茶马古道上的石碑，碑文写道：“驰骋千里，藏地两马嘶，滋养众生，汉家边茶香。”古道上丁丁拐留下的印痕依然历历在目。翻山越岭，大足且长，为了保证鲜叶熬过漫长的旅程，砖茶应运而生。如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足可以对抗时间。一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 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

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熬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迁徙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略异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竟有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云南，动植物的王国。有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野生茶树高可达30米，树龄数百至上千年。在中国，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毛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火塘烤茶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烤茶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
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微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毛，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普洱茶。普洱茶经茶马古道而名扬天下，盛名之下，一代代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与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在云南，关于茶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个幸运的偶然组成的。作为野生物种的茶，奇迹般的在冰川时期存活下来，借着一个偶然的契机被人类利用和驯化，又因为旅途中的意外发现获得了足以对抗时间的方向。

0: 茶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嵌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形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莽莽苍苍，望不到尽头，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口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以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语，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夫的身影，而我只能从当年背夫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静，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夜夜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
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踩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泉、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泉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
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今夕。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向前跋涉。我忽然发现，夕阳西下，古道西风，并不都是古代诗人牵着瘦马的叹息。

随着茶马互市不断成熟，中原与边疆经贸路网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东欧，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所辐射的广大范围。万里茶道不是单纯的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易体系，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其中的开拓者主要是晋商。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实验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0: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邹家的后人，邹小林一家就是其中之一。邹小林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1: 我们的茶叶商场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都知道的。我们做下来就有人来我们家收购的。
0: 从小看着爸爸焙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2: 那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0: 300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夏梅。吸引他们留下的是这里的茶。位于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的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3: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0: 当地的淳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4: 它有竖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这个温度特别低，这些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0: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 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崇安县志上，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货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邹家人已经在夏梅开启了景龙号茶庄，经营武夷茶。当他们发现武夷茶外销的商机时，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这条将夏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为了让夏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渡头，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溪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货如轮转的小运河。

水陆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夏梅已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景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旦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当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夏

0: 工，然后北上贩卖。
1: 那滚下边的。
0: 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当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进发。

输往欧洲的两条主要路径都从武夷山下梅村出发，一条向北，从武夷山由陆路穿越蒙古地区和西伯利亚，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及欧洲大陆；另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往

这是邹家最繁盛的时期，淳安县新志载，邹氏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民宅七十余栋，所居城市。修建于乾隆年间的邹家祠堂和邹家祖宅大夫地至今保留完好。从这些精美的木雕

业之路，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0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今天，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

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 용합매체 중심 종합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小满。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北方的小麦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早安，新的一天，祝您小满安康。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戏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没有要腰戏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70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100-200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易清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他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他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清娥了。 老村主任说，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清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吗？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清娥不吃不喝能上坡。那天在路上，易清娥他就跟易清娥说了这样一番话，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得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咬戏是伤戏德的事，尤其是咬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伤了大德了。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清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他的演技他的风采他的艺德他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批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易清娥了。易清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他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足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清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他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清娥知道楚家河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河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 归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娥一半都不到，可易清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儿，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清娥，第二个是楚家和，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和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和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和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和对你的态度？
5: 没有啊，咋了？
4: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和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呀。
4: 易清娥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就问啥叫做活，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易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洋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萧萧，这是易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萧萧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萧萧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和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萧萧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和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萧萧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 让易清阁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张长23厘米、宽17厘米的信纸，记满了言说不尽的情。此信寄出后，夫妻永绝，骨肉再未团圆。流落了7、8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朱兄的情况，我间接又间接地知道一点，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处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在这封写于1933年的家书中，笔者陈潭秋感慨自己多年颠沛流离，未能与两位哥哥团聚，母亲去世也未能返乡奔丧。平时的文字中，既有背井离乡的惆怅，也有忠孝难两全的无奈。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他与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次年，陈潭秋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随后的10多年里，他辗转湖北、江西、黑龙江等地，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之不定的人，几年来被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奔波忙碌中，陈潭秋结识了中共党员瞿全植，并于1925年结为革命伴侣。之后的几年间，他们的孩子相继出生。然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陈潭秋对儿女安全的担忧，远胜过子女承欢膝下带来的喜悦。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被捕与牺牲，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希望朱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1933年1月，上海的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被迫迁往江西瑞金，陈潭秋也被调往瑞金工作。动身前，他写下了这封家书。面对离别，作为父亲的陈潭秋有着万般不舍，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信的结尾，他以朴实而坚定的话语道出了投身革命的理由。现在生活困苦，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了。1933年6月，瞿全植在前往秘密联络点办理复苏区事宜时，被设伏于此的敌人逮捕，次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1942年，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陈潭秋，遭反动军阀逮捕，一年后被秘密杀害。这封家书，忠实地还原了陈潭秋作为儿子、父亲、丈夫、兄弟的默默温情，更诉说着一位共产党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信仰。

他庄严雄伟，气势恢宏，他历经岁月沧桑，见证风云际会，他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更是重庆人民的记忆和骄傲。

这是坐落于重庆市渝中区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兼具鲜明传统风格和强烈时代特征的大型建筑群，由中心礼堂和多座配楼组成，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49年重庆解放后，尤其是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后，需要举办大型会议和外事活动。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决策，在重庆筹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1951年7月，在征集到的十余个设计方案中，设计师张家德的方案脱颖而出。虽然从北京故宫、天坛祈年殿等皇家建筑中汲取了灵感，但这是一个与古代皇家建筑有着本质不同的人民的礼堂，彰显着人民共商国事的政治热情和人民政权屹立不倒的强大自信。1952年5月中旬，大礼堂的建设拉开帷幕。资金不充裕，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人民大礼堂人民来建的主人翁意识却越发高涨。骨干团队由全市抽调来的技术精英组成，同时招募城市中的无业者、小商贩组成直属工程队，政治动员和技术培训双管齐下。此外，还有广大市民和机关干部积极参与义务劳动，人民军队协同攻坚，最多的时候工地上有1700多人同时在作业。整个施工过程中最难的是中心礼堂半球形钢网架的安装。在没有现代大型起吊设备的情况下，安装这个内径超过46米、总重达280吨的钢网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50多名技术骨干组成的网架施工队群策群力，巧妙地运用滑杆、滑轮、钢丝索、卷扬机和推磨等土办法，将复杂庞大的钢网架一次性精准安装在钢筋混凝土基座上。1954年4月，大礼堂正式验收交付。此后，这里一直是重庆举办重要会议、隆重庆典、大型集会和重大演出的主要场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件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筑杰作，充满了一种旭日东升的磅礴生气，那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宏阔愿景，更是人民政权带领人民走向辉煌未来的坚定信心。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 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

0: 我的大火锅，我就去吃我的大肘子。我们的目标是慢慢的让身体去适应这种生活，最终大脑中就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生活。在最新的研究中呢，就发现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它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饮食模式了，是生活方式。六年的时间，你就一个新的能量平衡就建立了，你就不再那么馋了，不再那么饿了，不再那么烦了，你就能够维持住自己的体型。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

0: 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7: 重点关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
6: 练兵备战，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
7: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称，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
6: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台湾问题的相关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关于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习主席指出，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以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为重点，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于学习教育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务实举措，在备战打仗实践中落地见效，走深走实。请听特约记者傅康、张欣、陆云的报道。
9: 准备加油枪，
6: 渤海湾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油料仓库内，一场实战化油料应急保障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除了常规的管线破路、泵机故障等特情，导调组还临机增设了越野加油车起火、保障途中突然遭遇袭扰等高难科目。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不提前通气，一切严格按照实战流程推进。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吴凯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坚持把学习教育

0: 对接练兵现场，着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确保教育成效真正落实到战斗力提升上。
1: 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破除偏离战斗力的虚标准、伪标准，不仅要摒弃形式主义，更要在训练中摒弃和平击毙，真正战场的油料保障，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满足于常规情况，必然会在真实战场中暴露出保障能力的短板。
0: 坚持学察改一体推进，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突出特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党委书记、副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他们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区分领导机关、基层单位、关键岗位等不同层级，精准制定学习清单和整改台账。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于国伟告诉记者，连日来党委一班人带头深入保障一线蹲点调研，面对面听取官兵意见，现场解决制约保障力提升的突出问题。
2: 我们坚持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摆在前做表率，学习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中。党委常委分头带队到各保障点位蹲点调研，梳理出油料保障流程中的多个堵点，逐一明确整改实现和责任人，让官兵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0: 对人民军队而言，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是检验政绩观的核心标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向形式主义、和平击毙开刀，重点纠治重痕迹轻实际、重形式轻实效的顽症。近段时间，他们全面梳理机关文电、会议、检查、考核等各个环节，大幅压减与战斗力无关的事务性工作，让基层官兵从文山会海和不必要的营检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中。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高克飞深有感触地说，这种边学习边检视边整改的方式，有效推动了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落。
3: 以前营检多，文电多，有时白天忙保障，晚上补材料，现在机关减压了很多事务性工作，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训练和保障任务。前段时间我们执行某次重大演训保障任务，大家一门心思扑在保打营上，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大家干劲儿更足了。
0: 练兵备战紧抓不放，官兵冷暖同样放在心上。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针对营区设施陈旧、保障任务繁重等实际困难，他们及时升级改造了宿舍、淋浴间、体能训练室，大力改善官兵们的日常生活和训练条件。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心理服务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巡诊和心理疏导，一项项暖心举措的落地，有效凝聚了兵心士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骆仁鹏：
4: 党委领导带头蹲点现场办公，我们反映的淋浴设施老旧老化、体育器材不足等问题都纳入了整改计划，有的已经解决了。大家感到领导是真干事、干实事，我们跟着干也有方向、有劲头。
0: 习主席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随着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以保障力的高质量发展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张少飞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问题到我为止的行动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真正担起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
5: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树立历史眼光，保持恒心定力，以务实作风开创油料保障工作新局面。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所谓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有关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1: 记者范安达、徐军强报道。前不久，陆军某空中突击旅一场多要素空地协同训练火热展开。在这次训练中，多机型钻指成拳，多兵种一体联动，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打击，运输直升机精准投送作战装备，突击队员搭乘直升机立体突入，这一幕正是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的缩影。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新装备陆续列装，陆军空中突击部队常态组织多机型同场训练，探索出多个大机群、多机型战法，与空军航空兵部队共研协同链路，与联勤保障部队开展协同演练，与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开展联合训练，部队练兵朋友圈不断扩大，训练场向多域纵深拓展。放眼全军演兵场，从为陆军插上翅膀到让陆军的翅膀更结实，空地一体、高度合成、灵活高效的陆航雄鹰正不断飞向新标高，迈向更加广阔的战场。
3: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0: 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文职科研人员陈俊贤，多年来和团队成员一起为研制我军的备装不断创新攻关。在完成“十四五”重点科研项目中，陈俊贤多次赴雪域高原调研，研究成果为基层部队后勤保障做出突出贡献。他个人获得系统工程英才奖，三次获评四有优秀文职人员。请听录音报道，把科研成果写在战场上。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
4: 虽然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是件衣服，但是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传感保证它的准确度啊、舒适性，然后传感器还要跟我们的衣服做结合。
5: 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记者见到90后科研人员陈俊贤时，他正端坐在电脑前修改完善一款多功能材料的评估报告。陈俊贤对记者说，每一批备装正式下发部队前，他和团队成员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调研和试验，确保战士们的衣服既保暖舒适又方便执勤训练。
4: 也就我们做的成果的话，更贴近他们的使用，更能够为他们的战训啊，包括他的一个防护提供一个需求。我们在细节上面做了很多努力。
5: 陈俊贤

0: 元是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系的博士毕业生。毕业前，他决定把自己的科研理想融入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后来，他顺利地穿上了孔雀蓝，成为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名文职人员。入职仅半年，陈俊贤就接到任务，赴某沿海部队参加某系统装备试用试验。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从早到晚跟着参事官兵到处跑，仔细地观察他们攀岩、索降、武装求渡、夜间对抗，采集下大量数据，并掌握了第一手的官兵评价和建议。为了最大程度地完善某系统，在试验结束后，他加班加点，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梳理出十多条优化建议和方案。
1: 当时前面扶着的是冰囊，后面啊，他们就在扶着冰囊去往前去游，背心上面和服装以及他们的靴子都会吸水增重，增重了之后基本在水里面就是浮浮沉沉。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衣服，一个是要做好它的聚水性能，尽量的是少吸水，然后另外就是整个系统还是要减重。
0: 从那以后，如何确保单兵保障装备的效果，同时还能为官兵们减负，成了陈俊贤科研攻关最重要的目标。他从零学习人体功效学、柔性电子、信号处理等知识，并且反复进行模拟、推演、验证。当工作遇到瓶颈时，他就和同事们打起背包上高原、下海岛，从基层部队一线寻找创新灵感。这几年，他多次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记录数据，在零下30摄氏度的北疆进行野外试验，攻克了数不清的难题和挑战。
1: 需求就是在我们的演训啊，在我们的作战的实际需求上面。那么解决完之后，然后再回到部队去用，然后去看我现在这个方案行不行，然后再去提升。
0: 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这是陈俊贤在科研工作中始终牢记的信念。2025年，陈俊贤接到一项“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验收的重要任务，可是工作刚开始，他就发现原有的评估体系过于单一，对战场的复杂环境考虑不够。于是，他主动牵头组建了低温舱科研人员试验队，在零下48摄氏度、8级大风等极端环境下，共计开展了近1000小时的低温进舱试验。采集近1000条装备数据，创新搭建起了新的模拟验证评价系统，为项目的如期收官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我们在以前的科研经验里面也会发现，指标达标之后拿到实际，比如说漠河呀，特别冷的环境下，它还是会有一些性能的降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更加严苛的方法来评估它。
0: 现如今，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像陈俊贤一样的青年科研人员正大力传承优良作风，创新突破攻坚，全力以赴地投入“十五五”规划论证和任务攻关之中，努力为强军兴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马天。
2: 陈俊贤作为我所青年文职人员的杰出代表，是万千个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军事科研人员的生动缩影。未来，我们将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坚持聚焦实战，抓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努力开创新时代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报告称，目前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根据美方消息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的声明，国会研究服务部列出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这数字仍有可能被修订。这些飞行器当中包括4架 F-15E 战机、1架 F-35A 战机、1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1架预警机、2架运输机、1架救援直升机、24架 MQ-9 无人机以及1架 MQ-4C 无人机。
4: 美国国防部5月19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

0: 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声明说，依据对美国战略及作战需求的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盟友为欧洲防务贡献兵力的能力，国防部将最终确定上述部队及其他驻欧美军的后续部署安排。开展此项分析旨在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及其他战区实施的美国优先议程。具体举措包括激励并协助北约盟友承担起欧洲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夫尼15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
1: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总台记者朱雪松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0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目前已进入亚丁湾。亚丁湾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是前往阿拉伯海及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重要通道。戴高乐号航母此前于5月6号穿越苏伊士运河，并在法国驻有军事基地的吉布提停靠数日。另据报道，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不少舆论认为，这短短的一句话直接击碎了近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妄图以美谋独的幻梦。17号，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仓促发声，诡辩自己没有台独问题，遭到舆论抨击。那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对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赖清德自欺欺人、前后不一的谬论呢？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在15号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他直言，我不想看到任何人走向独立，也不愿美国为此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的支持台湾可以走向独立。特朗普的这一番言论立刻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有台湾媒体认为，与以往相比，这次特朗普反对台独的立场更加明确。一南教授，您认为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调整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呢？
4: 特朗普这表态呢，实际上就是传递了个美国由来已久的对台政策的一种由模糊化走向逐渐的清晰。我们说，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在台湾的问题上呢，美国一直是在打太极拳。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实际上基本没有真正的认真遵守中美之间存在的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对台事务这一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由头打擦边球、过线。那么这回特朗普的调整，实际上是中美就台湾问题数十年的磨合，中方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且民意变得呢越来越直接，就是无条件的无论如何要完成统一。而且呢，美国现在问题成堆，特朗普去年底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的指出来了，就是说美国的重点的关注战略目标 在西半球，尤其是不是以大国之间的竞争作为。

0: 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美国现在内外政策比较大的调整。所以在这一系列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见台海方面出现的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个重大的信号。特朗普就明确地讲到了，首先他非常不乐见看到在台湾有人追求独立，第二，美国人不愿跨越9000英里过来给这些人打一场仗，而这些人想利用美国的力量完成他们的独立，美国是反对这种独立的。特朗普所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对台独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台湾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绿营，台湾几乎所有党派他们所有的政治言行实际上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不管讲什么话，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首先看看美国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见特朗普5月15号在空军一号上发表的这一系列讲话，对台湾的所有的这个政治力量呢，基本都形成了一种呢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呢不愿承担那么多责任，而且呢不愿台湾这些政治势力再往前走得太过分。所有这行为其实呢既出自美方的清醒，更出自大陆力量的增长，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点。
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刚刚就台湾问题表完态，台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连夜上线回应。他声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以及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等谬论，企图为自己的谋独路线粉饰。一南教授，一直以台独金孙自居的赖清德这次为什么急于扯下台独的标签呢？
0: 赖清德这个表态呢，其实啊很可笑的，因为上台之前赖清德就讲了，我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的目标就是台湾独立，谁改变现状，台湾独立就是改变现状。那么这一点来说呢，连美国媒体都讲了，说特朗普现在已经认定了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信号，一方面真正改变海峡两岸稳定的是台独，另一方面呢追求台独的在眼下看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湾地区的这部分领导人。所以说特朗普讲的话很明确，特朗普就没有公开点名，他就对着赖清德去的。赖清德呢明知于此，首先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当然随后又甩锅，是大陆在破坏稳定，而且宣称自己的没有追求台独。他内心想什么东西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呢赖清德我觉得明显能感觉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他不追求台独，而且呢他不破坏台海稳定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他是言不由衷的。不得不这么讲的，他的梦想就想追求台湾独立，实际上就叫破坏台海现状。那么现在看来，他就知道自己的空间比他在当选之前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所想象的台独的空间比那要小得多得多得多。而且随着中国大陆力量的发展，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大家都能看到台独的空间将来变得会越来越小的。这点呢，赖清德将逐步的一点点的感受到。
1: 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做出最新表态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台湾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正在下滑，而且特朗普在随后的采访中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相关猜测。一南教授，中美关系曾因台湾问题经历起伏震荡，那么您认为如今的台湾对美国来说处于何种地位？
0: 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霍普金斯学会的已经有研究员跟特朗普当局建议了，就是要降低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要减少美国对台湾这一点的依赖，而且呢要做好一些准备，将来如果丢掉了台湾，美国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要在台湾出现过大的损失。所以你从美国这些内部的舆论在看，他们正在做这个调整。台湾作为一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天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

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

0: 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4: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镳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 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0: 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合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

0: 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 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

0: 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深理语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超1000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IPO 黑公关拟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4: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3: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5: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 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6: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5: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6: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5: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

0: 致辞时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 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6: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7: 明白。
6: 酒泉，
8: 明白。
6: 青山，
9: 明白。
6: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10: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8: 酒泉报告。
6: 酒泉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9: 青山报告。
6: 青山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2: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3: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表示，
13: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飞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3: 自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1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5: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16: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17: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油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油轮呢，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3: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九成，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九成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7: 刚刚交付的这艘 11.5 万吨邮轮总长约 249.8 米，行宽44米，行深 21.2 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邮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9: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7: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 40% 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20: 过去三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7: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邮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20: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邮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邮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7: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 332.95 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 14.5 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20: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7: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20: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1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
0: 中国电信，天翼云。
2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3: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验检验，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24: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25: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24: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25: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24: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25: 这八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 15%， 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八家医院两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24: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3: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8: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9: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员的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时期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吧。
8: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9: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8: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9: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有我们日常走访的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的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也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 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吹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十个人、一百个人，会对整个行业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了。那最终决定报警了。
8: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10: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8: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10: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8: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11: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这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烦请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2: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11: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8: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10: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8: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12: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8: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

0: 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1: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忍气吞声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政府嘛。
0: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2: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
0: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2: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三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点13分 3.6 级和16点23分 3.7 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4: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孔祥新的报道。
5: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二三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四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 3.6 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6: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余三点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5: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6: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就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去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5: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7: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

0: 和长效处置方案。
1: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2: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1: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3: 两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4: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5: 早上10点
4: 尿，
5: 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4: 好一点呢。
1: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4: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1: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1人1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6: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那么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就是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3: 昨晚6点，柳州水文中心发布水情预测信息。根据最新雨水情分析，预计今早8点前后出现8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7: 昨晚到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

0: 八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自去年开展以来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专项行动将转入常态化运行，助力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天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今天到23号，我国中东部地区预计将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鉴于南方多省份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等7省份启动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在生效中。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今天到25号，第10届思博会在西安举办，主题为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今天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今天晚上7:35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将坐镇主场对战浙江广厦，双方大比分目前为0-2。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